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朱砂滚，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6眼水井，古井深约5.2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2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五羊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100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今南

人族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曲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5000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曲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1.5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曲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宿暑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
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

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水塘村水池面积近4万平方米，池底铺石，周边水渠纵横，使用时间极长，是西周水利工程的典型代表。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燧、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万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碧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碧雍则是四面环水的湖心高台建筑，形状如碧，象征王权与礼制。碧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
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实力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素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创造精神。

0: 交通文明小贴士：
1: 长途跋涉需休整，疲劳驾驶危险随。
0: 新闻九一零温馨提醒司机朋友：疲劳不驾，清醒前行。

0: 向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文物大盗拉齐福德。
1: 2012年，一尊精美的柬埔寨战士雕像登上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雕像头戴宝冠，上体裸露，肌肉发达，眼神温情脉脉，形体威风凛凛。雕像手脚被人为斩断，留下的头部和躯干还算完整。2026年，英国记者马修·坎贝尔出版新书《盗走诸神的人》，揭露了这批被称为“血雕”的雕像背后的文物大盗道格拉斯·拉齐福德。
0: 这尊雕像此前由一位比利时藏家收藏，他没有公布雕像的前世今生，这让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美国律师布拉德·戈登觉察到了不对劲。很快，多位柬埔寨考古学者发文证明，这座雕像原位于柬埔寨共开古都的巴琼神寺，为四正门的守护神像。戈登由此确认，这座雕像应是文物贩子走私到西方的众多柬埔寨血雕之一，于是迅速对此展开了调查。调查该案之前，戈登已经在柬埔寨居住多年。2007年，戈登在柬埔寨成立投资咨询公司，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在柬埔寨政府的支持下，戈登团队来到巴琼神寺实地调查。在与附近村民交流后，一个叫托克蒂克的文物盗贼走进了他的视野。托克蒂克出身寒苦，曾在柬埔寨内战期间被强迫征召为童兵。后来他逃出军队，纠集了一群散兵，干起了掘坟盗墓、走私文物的勾当。戈登发现托克蒂克是个佛教徒，他一直对偷盗古寺文物心怀愧疚。戈登抓住这一点，对托克蒂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托克蒂克将自己的盗墓行径和盘托出。他其实只是受人指使的打工仔。当年，托克蒂克带着自己的犯罪团伙勾搭上了在东南亚活动的欧美文物走私犯。当时，柬埔寨内战尚未平息，文物保护措施形同虚设。许多欧美走私犯趁机进入，大肆抢掠盗窃文物，再以高价卖给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托克蒂克后来选择与一名英国商人建立长期合作。他说，走私圈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名英国商人的真名，只称他为福德勋爵。福德勋爵虽不常住在柬埔寨，但在柬埔寨的走私黑市却是个教父级的人物。调查中，戈登发现了一个名字里有道格的人，他就是英籍文物商人道格拉斯·拉齐福德。戈登找到一本拉齐福德出版的文物图册，让托克蒂克仔细辨认。托克蒂克一眼辨认出书中的文物是自己从柬埔寨盗出的。这时，文物大盗的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而警方又能否将其绳之以法呢？2020年8月2号，88岁的拉齐福德在泰国曼谷的家中去世。在周围的人眼中，拉齐福德为人谦和、慷慨大方，曾资助下属的孩子上大学。他还是自学成才的文化学者，尤其重义柬埔寨古文化艺术。在文物走私黑市中，拉齐福德有另一个名字——炸药道格。他的团伙在柬埔寨行窃时，常用炸药炸毁挡路的古建筑。西方藏家手中和博物馆里的柬埔寨文物多出自他之手。1931年，拉齐福德出生在印度孟买一个典型英国殖民者家庭。印度独立前夕，他回到英国，在著名的布莱顿公学就读，结识了众多有权有势的上流人物。毕业后，他从事艺术品买卖。20世纪60年代，拉齐福德移居曼谷，开始大量走私东南亚文物。他敏锐地盯上了柬埔寨的吴哥城，这座始建于9世纪的古城。

曾是高棉王朝的首都，巅峰时人口达百万，城中的神庙和皇宫美得令人震撼，因此被誉为露天的博物馆。据调查人员讲，拉齐福德首次造访吴哥城便开始谋划偷盗计划。最初，拉齐福德只敢在柬埔寨小打小闹地走私文物，但在1970年，一切都变了。这一年，柬埔寨将军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柬埔寨陷入了长达30多年的内战。拉齐福德趁乱在柬埔寨招兵买马，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盗窃团伙，闯入吴哥城。为了把文物偷运出境，他指使手下将大量珍贵塑像斩首或肢解。他的团伙还多次与当地武装火并，因此这些被盗的柬埔寨文物被考古学者称为血雕。在戈登深入调查前，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怀疑过拉齐福德。有调查人员称，他在曼谷有座豪宅，安保等级堪比使馆。一名泰国记者曾表示，拉齐福德势力很大，调查他恐有性命之忧。在公开场合，拉齐福德表现得很绅士，他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将赃物洗白成正常收购的艺术品，甚至频繁在各类采访和讨论会上吹嘘自己拯救了那些流落在民间的珍贵物件。许多与他打交道的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也甘作同谋，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文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齐福德的赃物得以堂而皇之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展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董继清表示，从建立之初，英美博物馆体系就颇具殖民主义色彩，他们希望将殖民统治的暴力掠夺转化为文明叙事。拉齐福德案恰恰揭示了欧美文化机构的制度化运行模式，从伪造文件到转卖给博物馆，再到寄售拍卖行，拉齐福德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制度性支撑。但最终，拉齐福德的罪行还是暴露了。经过7年调查，戈登团队将大量证据交给柬埔寨文化部以及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19年，美国检察官正式起诉拉齐福德，指控其犯有电汇欺诈、走私等多项罪名。此时，拉齐福德已经87岁，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还未等美泰两国确定引渡计划，他便于次年去世，躲过了审判。2021年，拉齐福德的子女在与柬埔寨政府和戈登团队谈判后，决定归还超过100件文物。拍卖行的那座战士雕像也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被运回柬埔寨。不过，这些文物可能只是拉齐福德所有赃物的冰山一角。目前，国际文物追索的法律框架存在系统性缺陷，在欧美国家设计下，国际上的多个相关条约都对其生效前的殖民掠夺行为没有约束力。由于许多原属国本为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国家谈判时往往处于劣势，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提出所谓文物国际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在这一背景下，只有打破西方建立的秩序框架，重建国际文物归还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国际文物的追索返还。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文物大道拉齐福德，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他是三湘大地一户农民的儿子，他是毛泽东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成员，他是长征路上29岁的红军师长，他率领着数千名勇士向死而生，血战湘江。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段长明志陈树湘上集。
4: 2019年5月的一天，在好友画家张庆涛的画室里，韩晶晶见到了这幅她期待已久的画作《战友》。画面上的两个人让67岁的她思绪万千。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5: 这两个老战友站在一起，师长手里提着一把冲锋枪，就是战斗啊已经打到这个份上，团长可能已经没有子弹了，手里头拿的是一把大刀。
4: 画家张庆涛
6: 最后遥望一下战场，分别就是永别。
4: 画作上两位战友中，手拿大刀的那一位是韩晶晶的父亲，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韩伟将军，另一位是血战湘江，用生命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主力跳出包围圈的师长陈树湘。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红军第34师师长。他牺牲在1934年那场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而时至今日，他的尸骨始终没有找到。他本人没有后代，没有亲属，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一张照片。韩晶晶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陈树湘这个名字是在父亲的一篇名为《红34师浴血奋战湘江之策》的文章中。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父亲一连几天都茶饭不思，眼神充满了哀伤。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为什么提到陈树湘会让老人心潮起伏难以平静？1934年的湘江之畔，这对战友到底经历了什么？陈树湘又最终去了哪里呢？现今长沙市清水塘路的炮对坪后街一带，早在上世纪初曾是长沙城外一片寂静的菜地，菜地里有一些用瓦片临时搭建的简陋房屋，因而这里被称作瓦屋街。1905年，陈树湘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原名树春，字子峰。由于家乡遭遇大旱，陈树湘跟随父亲逃难到长沙小吴门外的瓦屋街一带，以种菜为生。在距离陈树湘家不过几百米的清水塘，有一幢青灰色的小院。1921年冬，这座不起眼的小院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丈夫叫毛泽东，妻子叫杨开慧。在帮父亲挑水送菜的过程中，陈树湘结识了毛泽东、杨开慧一家。几经交往，他深受这对年轻夫妻的喜爱，毛泽东更是习惯地叫他春芽子。早在1921年10月，毛泽东就在长沙建立了省级党支部中共湖南支部，后改为中共湘区委员会，小院也就成了区委机关办事处。中共湘区委员会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运动。陈树湘在与他们频繁的交往中，从一个种菜为生的懵懂少年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洗礼，逐步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力有回响。九一零，历史回声。
3: 1925年7月，陈树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陈树湘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着起义队伍走上井冈山，短短8年时间，从一个武装起义的战士成长为红军中的高级指挥员。在福建金牛县临奢乡唐觉村，有一座始建于清光绪3年的邱氏祖厝，名为余宴

0: 地。少有人知的是，1930年1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率领红四军二纵队来到林蛇乡，短暂借住在这里。在秋室祖厝正屋中堂东侧的墙壁上，几行短短的毛笔字虽然时隔久远，然而字迹清晰可见。这是红军当年留下的宣传口号，落款是红军七师一团。这个红军七师就是当年的福建军区独立第七师。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把分散在闽西各县的独立团合编为地方主力红军，率先组建的就是独立第七师，首任师长就是陈树湘。在一份时任福建省宁化县曹坊区苏维埃政府总务处处长兼秘书长的曹发火老人亲笔的回忆录上，两次提到陈树湘。根据老人的回忆，1931年5月，26岁的陈树湘受福建军区委派来到曹坊独立舞团，根据上级指示进行扩红工作。他曾在蒲尾坝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自动参军。在他的带领下，队伍迅速得到了壮大。在福建龙岩，古老的汀江河畔坐落着一座体育场。1932年3月，这里还叫南寨广场。时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的谭震林亲自主持了一场军训比武大会，由独立第七师与独立第八师进行军训各科目的比武竞赛。竞赛的项目独出心裁，首先出场的是两位独立师师长，独立第七师的师长是陈树湘，另一位师长来自独立第八师，他叫韩伟，开国中将韩伟之子韩晶晶。
1: 先比赛跳高，说我一使劲儿跳过了1米4，陈树湘呢比他高半头，没跳过去。紧接着呢比赛跳远，陈树湘呢又跳过了更远的一个位置，比我父亲呢远了一脚。然后接下来是百米障碍赛、投弹、射击等等等等，最后两个师长打成了平手。谭震林伯伯特别风趣地说，好，两个师长平分，就看部队表现如何了。
0: 在这之后，陈树湘与韩伟一直并肩战斗。1934年3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韩伟是当年红34师下属第100团的团长。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利，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当时的转移计划是向湘西进发，与红2、红6军团会师，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然而要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必须要渡过湘江。湘江位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流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湖南省，全长948公里。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探明中央主力红军的西进意图，调集了40万大军，分成5路，从左右后3个方向一同进发，企图用四面围剿的办法把中央红军全歼在潇水以西、湘水以东这片狭窄的地区。中央红军此次渡江面临着生死考验，能否成功渡过湘江，决定着这支红色军队的前途和命运。蒋家岭地处湘桂交界永安关口前的一个古老村庄。1934年11月26号，陈树湘和红34师的师团干部紧急从道县以南赶到了这座小村，等待他们的是当时红五军团的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董振堂和刘伯承向陈树湘等人传达了中革军委的命令，命令红34师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红军，抢渡湘江。
2: 此时的陈树湘与其他师团干部心里非常清楚，这一任务是中革军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的，是对红34师最大的信任。那么战役的结果及过程如何？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断肠明志陈树香，下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

0: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八集《方志敏大道》。
1: 方志敏大道是益阳县城核心主干道，北连七公镇方志敏故居方向七公大道，南接320国道，贯穿益阳城区南北，是承载红色记忆、见证城市变迁的红色脊梁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每当新闻和报纸摘要片头曲响起的时候，益阳县方志敏大道上商户们刚开门，廖家家已经到了。这条街归他管，走走看看，跟商户打个招呼，提醒摊贩别把摊子摆到马路上去，都是些小事，但廖家家知道小事不好做。
4: 这么热的天，不是人家摆摊的那个就想赚点钱混口饭吃吗？你们也不通情达理，不理解人哈，我就觉得哎呀，事情是真难做。
3: 5年前，有摊主把他正常执法的视频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廖家家一下子被网友们误会了，委屈。但他说，每天走在方志敏大道上，想想自己身份证上也印着这三个字，就咬着牙继续走。
4: 我们天天都跟这些摊主打交道，其实大部分人都理解，我们也不催你，也不赶你，你就在这个范围内。如果碰到个别，我们会劝他，哎，你跟我们是商量好的，你就应该按照我们商量好的约定来，你不能违反约定。我们可以体谅你生活不易，但你也要体谅我们工作的不易。
3: 不催不赶，商量着来，时间长了，摊贩们也服他，街上碰见了还会主动打招呼，廖队长来了呀。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写过，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廖家家大概没琢磨过这句话，但摊贩们愿意跟他打招呼的那个笑脸，心里踏实的那个笑脸，就是廖家家不只是在街上忙，脱下蓝制服，穿上红马甲，走进东街社区，谁家房顶漏雨，谁家老人行动不便，他都记着。东街社区的周金莲阿姨独居，腿脚不好，廖家家定期上门买菜买饭，打扫房间。
5: 对对，买菜啊买饭啊都会听我买，来看我是很好的，做得相当好，跟家里一模一样的快乐，我心里蛮舒服的。
3: 一个人忙不过来，同事们就跟上了。同事徐苗苗说，
6: 那么我们只有到深处去接触去了解，这样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就是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一些急难处方的一些问题。
3: 社区里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张国和老两口年纪大了，平时看病买菜都有人来搭把手。
7: 平时看病买东西，他们都会主动帮我们 时时刻刻都在惦记着我们，我们都记在心里，特别感动。
3: 年轻同事李一跟着妙佳佳跑了一年，学到了一样东西。
8: 他让我更加的知道去怎么跟群众去联系沟通，要走进他们的生活，要实际的去了解他们所发生的事，去跟他们交流，走进他们的心里。
3: 一个人做变成了一群人一起做。东街社区的老人们管这些红马甲叫小棉袄。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还写过，有爱将代替了仇杀。这个词听着大，放在一个小社区里好像不搭。可你想想，独居老人家里有人敲门了，买菜不用自己扛了，生病了有人惦记着，这不就是有爱？方志敏没见过今天的中国。妙佳佳和同事们做的事情不大，但每一件都在往方志敏写的那句话上靠。
4: 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我觉得党员都应该冲在前面，坐在前面。我要是啃不下来骨头，那我回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想想办法呗，把这个事给做了呗。
3: 同事们跟妙佳佳干过活就知道，这个人有个脾气，不管今天多累，第二天6:30他照样出现在方志敏大道上。妙佳佳自己不说这些，他只说身份证上印着方志敏3个字，走在路上心里有根弦。
4: 方志敏同志在益阳这片红土地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直到今日他的精神仍然指引着我们。作为一名城管，一名志愿者，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方志敏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工作中、生活中，会用情用心守护好我们的城市，服务好每一名群众。
3: 妙佳佳不说大话。
2: 现在
3: 第二天早上6:30，方志敏大道上他又出发了，身份证上的3个字和他走在同一条路上。
1: 如今的方志敏大道全长8.2公里，双向6车道，北接方志敏故居7公镇，串联方志敏纪念馆、益阳县叠山书院、方志敏求学就职等红色地标，南连信江风光带，既是益阳交通主动脉，也是红色文化展示窗口，见证着古城从革命老区到现代化新城的蝶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新闻领先1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风来听风，雨来赏雨，带着一份从容向前，山高水远也能走出属于自己的风景。我是主持人一凡，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1: 北京时间的9点整，各位好，我是刘璐，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白天，桂东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桂西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7到34度，局地38度以上。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昨天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存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了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经于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受到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以及外围环流的影响，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江西、湖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于昨天下午4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昨天，江苏南通招商重工码头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2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果阿伦”迅速交付。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12批集采涉及了65个品种，涵盖了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12批集采的相关规则进行解读，来听报道。
2: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12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3: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连续两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监批的认证。
2: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2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2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3: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重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2: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当地时间24号，法国内政部长发布通报表示，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伊朗法尔基斯通信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2: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邻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他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4: 910新闻观察。
5: 一名河南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瓜来上海卖瓜，结果呢，误闯禁行区被交警罚款200元，记1分。而让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最近呢，发生在上海普陀的这一幕被赞执法有尺度，服务有温度，赢得网友广泛点赞。机动车误闯禁行区域，按规定进行处罚，这是维护城市交通良好秩序的需要。自掏腰包购买西瓜，则是对基层劳动者的体谅与尊重，是当事警察柔软心地的自然流露。不夸张地说，这是又一次教科书式执法。一罚一买之间，尽显执法的刚柔并济，折射出一座城市的包容与善意。网友纷纷点赞，更映照出世道人心的温暖底色。这或许也能给其他执法部门带来启示，城市治理既需要规矩，也需要温度。执法者们既要讲原则，更要有情怀。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
2: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3: 7月18号，一面锦旗从上海出发，跨越近百公里送到了苏州。送锦旗的是位刚康复的医生，而他要去见的是位正经历癌症康复的陌生人。近日，一面锦旗牵出了一段绵延数月、藏着诸多温暖隐情的双向善意，感动了网络。时间回到3个月之前的4月18号，上海虹桥站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毫无预兆直直倒地，失去了意识。围观的人有人报警，有人呼救，却无人敢贸然上前。和朋友刚刚返程的于丽萍撞见这一幕，她心里一紧，就想上前，却被同行好友赶紧拉住。做过淋巴清扫手术的右臂不能承受大力的按压，怎么去救人？可于丽萍一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把行李塞给同伴，钻过两道隔离护栏，就冲到了晕倒路人的身边。她双膝重重跪地，开始了紧急心肺复苏。持续的按压让她的右臂很快发麻发胀，忧心不已的朋友一直叮嘱要小心自己的手，可她没有停下，一边咬牙坚持，一边喊人去找 AED。在与一位年轻小伙接力施救整整15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带着除颤仪赶到，看到患者有所好转，他才拎起行李悄悄消失于人群之中。故事到这儿足以让人心头一暖，可3个月之后，7月18号，当一面锦旗从上海送到了苏州，那背后隐藏的温暖戳中了更多人的心。被救男子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而手法专业的施救者是位癌症3期康复患者，那背后的温暖还远不止于此。这不是于丽萍第一次挺身而出了。2002年，于丽萍从空军部队退役，军旅生涯把遇事不慌、临危赶上刻进了她的骨子。退役第二年的一个夜晚，不会游泳的她用一根晾衣绳救起了一个抓着柳枝悬在河面上的男子。在一次就诊时，他还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只为拦下一位收到高危报告崩溃的陌生患者。看见生命遇险，总会毫不犹豫地伸手，这份勇气也来自于他对生命不易的体验和珍惜。2019年12月，于丽萍被确诊乳腺癌3期，病情凶险，医生给了极不乐观的预判。最绝望的时候也掉过眼泪，于丽萍回忆，化疗掉光了头发，怕孩子被同学议论，她不敢去接女儿。可当她终于鼓起勇气出现在校门口，孩子扑过来喊妈妈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不能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她熬过了一次次化疗，硬生生从病痛中闯出，迈入了稳定康复期。康复之后，他一边靠着零工维持生计，一边牵头建起了病友互助群，帮扶病友。如今群里近500位病友，有人顺利康复，有人遗憾离开，可他的帮扶从未间断。他总说这都是小事，可几百封的感谢信记着这一份实打实的温暖。义无反顾的善意终会被温暖回应，一次车站的偶遇，一场跨城的致谢，让于丽萍收获了众多赞誉和祝福。可她还是那样一句，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朴素的话语让人触动，不转身，不后退，不犹豫，这刻进骨子里的善意无需思考，不需衡量。有人说，正是这陌生人之间的彼此托举，给了这世间最安稳、最珍贵的亮与光。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柳州36路公交车上发生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突然昏厥，意识模糊。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韦宝恩果断停车施救，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伸出援手，众人接力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2: 21:52，36路公交车行驶至龙城路时，车厢后部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驾驶员韦宝恩听到后，立即靠边停车，迅速跑到车厢查看。此时，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经意识模糊，身体瘫软，无法坐立。所幸身边乘客及时扶住，才没有重重摔倒。36路公交车驾驶员韦宝恩，
3: 应该有70岁以上了吧，干那个年纪了，叫了他也不应，意识是有点模糊了，流那个口水下来，座椅上都搭下来，一直坐不稳，意识有点模糊了，我就赶紧打了110，有个热心的乘客跑到妇幼去喊，然后又在车上一边照看那个老人。
2: 当时韦宝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耽误，必须马上救人。他立即拨打120和110，一位热心乘客见状，二话不说冲下车，飞奔向附近的妇幼保健院求助。很快，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韦宝恩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后，才返回驾驶室，重新握起方向盘，默默驶向下一站。几天后，获救老人带着家属专程给韦宝恩送上锦旗，并当面致谢。原来当晚老人与老友小聚时喝了点酒，返程途中不胜酒力导致晕厥，经医生及时救治，老人身体已无大碍。韦宝恩说，这面锦旗不只是对他工作的认可，也是车上热心乘客的共同荣誉，是大家一起守护了老人。
3: 对我心里是还是特别暖的，因为他能对我的工作的认可，第一时间肯定是乘客生命安全第一嘛，是吧？也是我作为驾驶员的基本职责。
2: 伟大往往蕴藏于平凡，温暖常常迸发于危难。那晚车厢里的生命接力，就像一盏不灭的灯，既照亮了他人，也辉映着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良善与担当。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6: 是交通规则，不是警察规则。
7: 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8: 跟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9: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10: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问题。
9: 近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6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
11: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 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12: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11: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10: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的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
9: 刚才报道也说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要提醒您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11: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 0.02%, 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13: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10: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11: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13: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11: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长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13: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14: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12: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9: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视力问题吗？
14: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15: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地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和害。
14: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夹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16: 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14: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13: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

0: 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现在是

0: 我是青芒之星韦若曦，愿我们都能热爱阅读，深耕学识，不负时光馈赠。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实时更新，用真相为您导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
2: 新闻时刻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白天贵东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贵西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日前，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发布警防高校招生录取陷阱系列预警，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通过正规渠道核实录取信息，擦亮双眼，要当心三类陷阱。当天，记者从南宁水利局了解到，老口枢纽和雍宁水利枢纽再次泄洪，泄洪时段为7月26号到8月20号23点。由于泄洪时间较长，提醒群众自觉远离河道、行洪范围，增强安全意识。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过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2026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信访举报218.8万件次，其中举报控告类信访举报56.2万件次，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次，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行贿人员1.9万人，移送检察机关1938人。随着 AI 技术在影视创作行业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从业者的工作模式也正在被改写。那么行业当中人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利用 AI 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来了解一下。
3: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它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4: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5: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
3: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5: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3: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
6: 线上工作他的管理更加扁平化，直接聊工作内容，效率会很高。
3: 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2: 近日网传山西省运城市吉山县一道路坍塌，出现了大量白骨。记者从当地文物保护中心了解到，白骨系玉璧之战遗骸，玉璧城遗址呢位于太阳乡白家庄村君安村的汾河二级台地上，始建于西魏大统4年（公元538年），遗址内现存南城墙的残段、万人坑、烽火台和地道。玉璧城遗址对于研究北朝史、兵法和古代战争史具有重要的意义。昨天，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实现了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的标准。

0: 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25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来听报道。
1: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0: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前的5个州增至9个州。截至目前，9个州共报告有1947人感染，均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根据印度尼西亚媒体7月25号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维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据日本气象厅7月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的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
2: 910新闻观察。
3: 近日，有记者实地探访了杭州图书新馆，发现了一尊铜像，一个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在读书，而这尊铜像的原型是一位拾荒老人。相信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个感人的故事，曾经呢，有市民向杭州图书馆投诉，有流浪汉接受不了，而图书馆则回应，我无法拒绝他们进来读书，但是您有权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明辨是非，不是让你高人一等。这位拾荒老人每次看书之前都认真洗手，对书本爱惜之至。其实他是一名教师，多年以来一直默默捐助寒门学子。图书馆和拾荒老人之间构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图书馆不仅安顿了老人，更捍卫了一种文明，一种不以身份取人，不以外表定尊卑的公共伦理。这种文明看似朴素，实则难得。它意味着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不是奖赏给所谓的体面的特权，而是让每一个有心向学者都有权享受的栖息之地。拾荒老人也对这种善意给予了回报，他用近乎虔诚的姿态去珍视它。读书之前必须要洗手，翻页时必须轻柔，并默默资助学生。相比较用身份衣着去丈量一个人是否配得上公共资源，真正的文明更应该是用平等的规则为每个人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尊重与克制也必将得到回报，成为一种彼此成全的默契。
4: 思辨让观点交锋，观点让新闻更深一度，深一度让新闻更清楚，视听深一度。
5: 要注意了，这些攻略啊。

0: 都不靠谱。暑假一到，不少家长开始在网上搜索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社交平台上这类帖子打着保姆级教学、亲测有效的旗号，配上看似详细的操作截图，吸引了很多家长关注。有的博主声称可以在购票时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表示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还有人以过来人身份分享经验，说这是锻炼孩子独立能力的好机会。那注意，以上说法纯属误导。不少博主鼓吹的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全程看护的说法也与事实不符。铁路12306客服介绍，重点旅客服务有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原因在旅行当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比如说单独出行且行动不便的65周岁以上老人等等，目前并没有针对儿童的陪护服务。一些博主刻意将高铁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这有点想当然了。民航采用点对点服务模式，已经建立完整的服务体系，无成人陪伴儿童的票价并非简单按五折处理，而是包含相应的服务费用，国内每个航段通常需要收取服务费，而高铁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等方面和民航都存在较大差异，有开放流动的特点，乘务员需要负责数十至上百名旅客，精力有限，难以持续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线路涵盖长短途，人员构成复杂，儿童接触陌生人和潜在风险的机会远超民航。那从短期来看，铁路部门并不会提供此类服务。社交平台上确实有家长表示，按照网传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是侥幸成功不等于制度认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会对儿童单独出行进行专门的识别和干预，一旦发现会第一时间询问并劝阻。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列车乘务员一旦发现单独乘车儿童，通常会联系家长或者安排就近亲属到车站接领。那更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此类行为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
1: 观点要听见，更要看见。视频搜索抖音视听深一度，视频号广西台新闻910。

奋斗，世界因你更精彩。新闻时刻，与你时刻同步。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

0: 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九一零，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九级真美传销陷阱。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就能减肥能治病。如果感兴趣，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甚至千万。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九级真美传销陷阱，不少人没能抵挡住美丽的诱惑，一步一步陷入其中。
1: 媒体说生意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了个人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0: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6580元和9680元，产品是锦纶面料，看不到商家说的能量石在哪儿。真正吸引王先生妻子的并不是这款产品，而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6.5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4.5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到提成，年入百万甚至千万。王先生，
1: 4万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那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营业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0: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7千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积蓄，还负债10几万。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记者进行了走访九级真美经销商。
2: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3: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2: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4: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交了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0: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呢再层层分钱。根据我们国家禁止传销条例，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其实传销的套路总是惊人的相似，并没有多少曲折的剧情。九级真美的一系列圈钱操作，无非就是借着一款美体塑身衣的产品拉人交钱加盟。在产品端，这款塑身衣被商家包装成内含能量石、能防癌治病的神衣，标价飙升至9680。实际产品呢，就是锦纶面料，也看不到商家所说的能量石在哪儿。当然，对传销的操盘手们来说，产品就是个幌子，有多少人买并不重要。可以看到，在运营层面，九级真美拿直销牌照当挡箭牌，事实上其完全背离了直销路径，把收取加盟费、发展下线作为主要盈利来源，制定清晰的拉人返利规则，每拉拢一名新加盟商，各级上线均可抽取高额提成，还诱导参与者罗列亲友名单拓客。在整个体系当中，底层加盟商全是被收割的韭菜。九级真美的盈利模式与我国明令禁止的传销模式别无二致。据报道，2022年其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对普通创业者而言，一方面渴望低门槛快速致富，另一方面面临着九级真美各种炫富宣传、轻松暴富的虚假承诺，又受到其不定期召开的财富大会的声势影响，很容易将其当成创业良机。熟人引荐、圈层洗脑、氛围烘托，层层叠加，让不少人深陷泥潭难以自拔。面对此类乱象，不能够等待受害者梦醒时分，必须依靠监管的铁拳重击。就在前不久，全国市场监管系统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提到要注重大要案件查办，聚焦直销监管。调查显示，九级真美背后的操盘手竟是曾因违规被多次处罚的南京中脉团。

0: 队，而且为了规避监管，背后的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这种屡罚不改、钻监管空子的行为，凸显了当前部分传销组织反侦查能力的增强，也对市场监管的穿透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接着此次媒体曝光，相关部门有必要对九级真美顺藤摸瓜，既要查处各地的线下体验中心，更要深挖背后的操盘团队与资金链条，依法追责，彻底斩断其死灰复燃的可能。同时，对持牌直销企业的经营行为也需开展常态化排查，堵住拿直销牌照干传销勾当的监管漏洞。一些并不高明的传销套路之所以屡屡得逞，无非就是还有人信。对普通人而言，仍需多点防范意识和警惕心理。一本万利的暴利美梦谁都想做，但天上掉馅儿饼的好事儿还是不要当真。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星宇，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2: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1: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2: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1: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2: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1: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2: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1: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2: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3: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0: 喜欢张雨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回望来路，不忘初心再出发，积蓄奋斗，砥砺前行谱新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心怀壮志，不惧其艰，征程漫漫，笃行不怠。我是主持人大哲，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
1: 聚焦体育热点，欢迎收听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刘璐，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桂东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桂西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首府南京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北京时间的昨天，中超联赛第20轮展开争夺，上海海港2-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2: 1981年以来，人类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无药预防和治疗的传染病，这种病叫艾滋病。由于它不能治好，就像癌症一样，得了病就等于判了死刑，必死无疑，比麻风病和癌症还可怕。30年来，全世界共计约3500万人得艾滋病死去。如今，全世界每天因艾滋病要了8000多人的命，很多人在30至40岁就早早死去。艾滋病可以使人群寿命大大缩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重现昔日我国血吸虫病所致“千村壁立人已死，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由于得了艾滋病会死亡，需要看病治病，花去巨额费用，许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劳动力减少，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经济困难重重，并带来沉重的疾病、心理和经济负担。许多家庭的父母由于艾滋病而死，使子女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不仅生活痛苦，而且生存困难。艾滋病人发病后非常痛苦和难受，长期发烧、盗汗、咳嗽、腹泻、体重下降，有的骨瘦如柴。这主要原因是由于身体抵抗力因艾滋病下降后出现各种感染，如结核病和霉菌病获得了癌症引起。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开始，我国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明显上升。截至2011年9月底，中国历年累计报告艾滋病总人数共42.9万例，死亡的人数约8.6万余例，其中80%主要发生在20至40岁，传染途径以性生活传播为主。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发现了艾滋病人。我区发现的艾滋病报告人数较多，排在全国2位。全区各地都发现了艾滋病。艾滋病还没有完全预防控制，发病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因此说，艾滋病就在我们的身边，万万不可大意。艾滋病非常可怕，危险性如此严重，那它是怎样引起的呢？艾滋病由一种难防和目前无法根治的病毒引起，很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传染。这种病毒一旦侵入人体，可以直接摧毁人体免疫系统，也就是破坏人的抵抗力，使人体会越来越容易感染各种病菌，而且感染的程度会越来越重，最终会因几种病菌反复感染以及诱发肿瘤导致死亡。人体传染上艾滋病毒后，一般要经过几年才会发展成为艾滋病人。在发展成为艾滋病人以前，从外表看上去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症状，不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但很容易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艾滋病毒的传染主要是由于人的不良行为引起，目前既没有疫苗预防，又无药可治，但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人的不良行为，不吸毒，不乱搞，如要搞必须戴套，来预防控制艾滋病的传染。艾滋病是一种最可怕的传染病，哪些人容易得艾滋病呢？艾滋病通过性交、血液和母婴传播。性交是艾滋病毒传染的最主要方式，只要有一方是艾滋病，就有可能将艾滋病毒传染给另一方。患有淋病、梅毒等性病的人更容易得艾滋病，因此卖淫嫖娼的人很容易被传染上艾滋病。全世界大约有70%至80%的艾滋病都是通过性途径传染的，其中异性性交传染占70%，男同性恋占10%。静脉吸毒者共用受到艾滋病毒污染的未消毒的针头及注射器后，可互相传染上艾滋病，占传染上艾滋病人数第二。病人输入了污染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也可传染上艾滋病。人们共用其他消毒不彻底的医疗器械或生活用具，或共用了艾滋病人的牙刷、剃刀，也可能经破损处传染。救护流血的伤员时，救护人员本身破损的皮肤接触了伤员的血液，也可能造成传染。母婴传播也称为产期传播，患有艾滋病的母亲在怀孕期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在分娩时经产道传染给新生儿，在新生儿出生后通过乳汁传染给婴幼儿。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来能够彻底治愈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和预防疫苗，它不可治愈，100%的死亡率令人绝望。但是艾滋病却能够通过采取以下有效的自我保护预防方法是完全可以预防的。一是不乱性、不卖淫、不嫖娼，遵纪守法，树立健康积极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路。青年人要学会克制和自我释放性冲动，过早的性关系不仅会损害今后的人生和友情，也会对身心健康产生不良影响。有多个性伴的人应立即停止这样的高危行为，一时改变不了恶习，要记得每次性交时必须戴安全套，以免传染上艾滋病或性病而葬送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夫妻之间彼此忠诚，可以保护双方避免传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如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或生殖器感染，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或性病规范化门诊进行检查、咨询和治疗，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交的人也去接受检查。部分女性感染性病后无明显症状，不易察觉，如有高危行为，应及时去医院检查和治疗。二是不要吸毒，拒绝毒品，珍爱生命。吸毒者尽量完全彻底戒毒，不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可以有效地减少吸毒传播艾滋病的危险。吸毒者要自觉到国家提供美沙酮替代服用点服用美沙酮，坚持使用国家提供针具，避免静脉注射海洛因。三是预防医源性经血液传播，坚持有病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有利于医护人员根据病情因病施治，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千万不要到无证经营的非法诊所看病，

四是预防母婴传播。孕产妇到医院进行围产期保健、咨询检测和住院分娩。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妇要及时采取抗病毒干预，避免母乳喂养，对婴儿进行抗体检测。五是要及早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有性乱、吸毒等高危行为的人要及早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医院接受免费咨询和检测，及时了解自己是否传染上了艾滋病，才能积极预防经性生活传染自己的配偶或性伴，积极预防共用注射器或针头吸毒传染给对方。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我们不应歧视他们。一是尊重他们同样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他们也应有防止传播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服从医疗卫生部门的管理，认真听取医务人员的医学指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故意将艾滋病传染他人的，将被追究法律责任。预防艾滋病需要全民同参与，只要人人远离毒品，拒绝性乱，坚持每次性生活带套，我们是完全可以战胜艾滋病这一病魔的。

0: 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1: 医生，我三个月前在路边买了点壮阳药，吃完了后呢，去找了小姐。但是从那以后呢，一小便就很不舒服。你说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啊？
2: 我们先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艾滋病是艾滋病病毒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致死性传染病。这种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1: 啊，那艾滋病可怕吗？
2: 的确非常可怕。艾滋病发病以后特别痛苦，反复发烧不退，咳嗽，呼吸困难，食欲下降，还拉肚子，头晕头痛，骨瘦如柴，皮肤流水流脓去啊，穿不得衣服呢，并可并发恶性肿瘤等疾病。
1: 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到底啊？
3: 感染艾滋病后是一个痛苦的病变过程，一旦发现感染艾滋病毒，请及时和医生取得联系，定期检查，获得及时救治。艾滋病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最大程度减少痛苦，避免病情恶化。感染艾滋病后，到当地指定的医疗机构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帮助。
2: 现在还没有有效的疫苗，也不能完全治愈，但是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所以一旦发现得了这个艾滋病，就应该及时看医生，在医生指导下有规律的治疗。
1: 那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2: 现在政府指定的医疗卫生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到4个礼拜就可以查出来了。
1: 那艾滋病是怎么传播的呀？
3: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3种，一是性传播，为正确全程使用安全套有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二是血液传播，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输入被病毒污染的血液及血制品可能感染艾滋病；三是母婴传播，感染了病毒的妇女可在怀孕分娩时将病毒传播给胎儿，母乳喂养也会将病毒传染给新生儿。
2: 是通过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这3种传播方式。
1: 那我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很危险呢？
2: 没有使用安全套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特别是卖淫、嫖娼行为，很容易染上艾滋病和性病，及时来医院咨询做检测是对的。

0: 性病和艾滋病可通过性途径传播。正确全程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降低感染艾滋病、性病的危险。预防艾滋，正确使用安全套，保护自己，保护他。
1: 那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有什么政策吗？
2: 国家对感染者和病人实行四免一关怀政策，我们个人也要关心、帮助，不歧视他们。
0: 谈到艾滋病，大家都会恐慌，害怕被传染。医学专家表示，一般的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握手、拥抱、礼节性的接吻，一起用餐、共用劳动工具、办公用品、钱币、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等，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面对病魔，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和帮助。
2: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62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是艾滋病病人故意传播艾滋病呢，应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啊，那么严重啊？那什么行为是故意传播艾滋病呢？
2: 是啊，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或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没有采取安全套等保护措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或者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或仍然卖血液或血浆，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医生，那你快点开单给我检测吧。哎，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那个艾滋病的知识，真的谢谢谢谢。
3: 预防艾滋，全民参与。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社会。龙安县艾滋病防治知识专栏。
4: 康医生，我们单位组织无偿献血，可同事们都怕传染上艾滋病，特别恐惧。您给我们普及一下艾滋病知识吧。
5: 好啊，这得从什么是艾滋病讲起。什么是艾滋病？艾滋病医学全称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叫艾滋病病毒 HIV 侵入人体后发生的一种病死率极高的严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使病人身体抵抗力逐渐降低，直到丧失抵抗力，从而使身体发生多种感染和肿瘤，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导致死亡。
4: 挺可怕的，那得了艾滋病能治好吗？
5: 患了艾滋病能治好吗？目前还不能完全治愈，但已经有很好的治疗方法，能够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延长生命。
4: 那艾滋病是通过什么途径传播的？
5: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三种：第一，性接触传播；第二，血液传播；第三是母婴传播。
6: 大夫，我同事二刚没事总去找小姐，是不是很危险啊？
5: 是的，预防经性途径传染艾滋病的关键是保持固定性伴侣，不发生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如果发生多性伴性行为或与不熟悉的人发生性行为，首先要想到使用安全套，而且要全程使用，这样会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4: 大夫，那血液传播呢？
5: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吸毒是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主要途径，但是其他血液接触也可能导致传播。
4: 那我们就不能去献血，也不能输血了。
5: 我们提倡无偿献血，但不要到未经政府批准的采血点献血。输血要使用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合格的血液。

0: 液或血制品。医疗或美容时要使用一次性针具或经过严格消毒的器械。
1: 母婴传播又是怎么回事呀？
0: 就是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妇女在怀孕、生产或母乳喂养时也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孩子。
1: 感染了艾滋病能怀孕吗？
0: 避免怀孕对感染了艾滋病的妇女是有好处的。如果怀孕，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等医学措施，而且不能用母乳喂养婴儿。
1: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
0: 预防艾滋病有疫苗吗？目前还没有。只要不发生导致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行为，艾滋病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1: 那哪些行为是危险行为呀？
0: 如静脉注射毒品是经血感染的危险行为，卖淫嫖娼、经常更换性伴侣，特别是男男同性性行为者，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特别大。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针具、牙科的拔牙钳及能够刺破皮肤的其他器械、非法采工鞋等都属于危险行为。
1: 那怎样知道是不是得了艾滋病呢？
0: 怎么知道有没有患艾滋病？通过做艾滋病病毒抗体血液检测，可以确定是否感染。因此，如果在发生高危行为后，一定要去检测，这样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受到感染，解除心理疑虑。
1: 那我们到哪里检测？又怎么样进行检测呢？
0: 目前，我国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测咨询服务。一般来说，感染2至4个星期后就可以检查出来，极少数的需要3个月。所以，初筛抗体阴性时需要在3个月后再复查。
2: 得了艾滋病，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0: 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艾滋病病毒破坏的是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1: 和艾滋病感染者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会传染上艾滋病吗？
0: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是不会被传染的。
3: 以下的工作生活接触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0: 像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用餐饮具、共用办公用具、电话、钱币、共用卫生间、浴室、游泳池等，咳嗽、打喷嚏以及蚊虫叮咬这些途径也都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的。
2: 看来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日常接触还是安全的。
0: 是的，不用恐惧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日常接触，他们是疾病的受害者，我们应该关心帮助他们才对。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对减少社会歧视、维护社会稳定、控制艾滋病传播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 不歧视与控制传播也有关系。
0: 是啊，关心帮助不歧视感染者，可以促使更多的人自愿去做艾滋病检测，使阳性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防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啊。
1: 大夫，您说的太好了，我一定把您告诉我的知识传播给我身边的人，让大家都掌握预防艾滋病的知识。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大家的事情，需要我们共同的参与。
4: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

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六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0: 请站稳扶好，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0: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你是不是经常感到挫败？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吧。
8: 苏东坡一生饱经宦海沉浮，始终保持达官性情。在杭州，他兴修水利，修筑苏堤，责备一方百姓；下黄州，他耕田种地，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佳句。
2: 爱迪生在寻找灯丝材料的过程中失败了1200次，别人说还要继续吗？爱迪生说，不，我没有失败，我已经发现有1200种材料不适合做灯丝。他的发明照亮了全世界。乐观面对生活，人生更加精彩。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9: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0: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0: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

0: 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2: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他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2: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他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他，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通。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3: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1: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2: 作业写完了吗？
11: 没有。
12: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11: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2: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11: 哦，妈，琴我练完了。
12: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11: 我还没。
12: 那就去背。
11: 哦。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妈，我背会了。
12: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11: 妈，我快累死了。
1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14: 36×18等于等于，
1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6: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

0: 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2: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3: 请您付款。
1: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2: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1: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2: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1: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6: 哈！
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9: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2: 直行500米，请左转。
9: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2: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9: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2: 直行400米，请左转。
9: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2: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10: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11: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2: 防溺水倡议书，广大青少年和家长朋友们，夏天是溺水事故的多发季节，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人身安全。为切实做好防溺水工作，守护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龙安县人民政府特提出如下倡议：一、充分认识溺水危害性，溺水事故会给家庭造成巨大的伤痛和无法弥补的损失，孩子的侥幸心理和家长朋友们的些许疏忽，都有可能给家庭带来深深的伤害和沉重的灾难。二、做好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教育关乎孩子的生命安全，请家长朋友们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孩子务必做到防溺水6步，即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未成年人不擅自下水施救。三、提高青少年自救能力，在发现同伴溺水时，切不可盲目伸手救助，应立即大声呼救和科学施救。不提倡未成年人下水营救溺水者，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时，要学会报警或向附近成年人求救。从岸上或船上施救时，应先确保自身安全，防止被拖带入水。如发现在没有成年人在场的情况下，有未成年人在水边玩耍或游泳，不管是否认识，请及时劝阻，减少溺水事故的发生。生命只有一次，不要让一时的大意成为永久的伤痛。
13: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

0: 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1: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老师写的这都是什么？快用我的小妙招来一探究竟。我咪咪。
3: 小明，你这是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眼睛眯起来呢？
2: 老师，这样我就能看清您在黑板上写的字了。
3: 哦。
4: 喂，是小明家长吗？哎，孩子在学校总是眯眼看黑板，我怀疑啊，他可能眼睛出了些问题，你们带他尽早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吧，这可耽误不得。
5: 哎呦，王老师，太感谢您了！之前您告诉我们，带孩子去医院检查眼睛，这一查才发现，孩子的眼睛确实出现了弱视的状况。还好发现的及时，已经通过科学的手段进行矫正了，太感谢您了。
3: 哈哈，没什么，这都是我们老师应该做的，倒是你们家长应该重视起来呀。
5: 孩子总眯眼，尽早去查眼。
6: 哎妈，你什么时候换了一副新眼镜啊？哦，这个眼镜啊，是我前两天在那个地摊上买的，我见便宜，而且看得还挺清楚的。妈，这地摊上多半是假货，这伤害您眼睛不说，他们卖的都是不合格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已经成为公害了。哪有你说的这么严重，我都戴了快一个月了，又便宜，看得又清楚。你看这电视上不都写了吗？天眼美好。什么天眼美好？那是无限。哎，得了吧，您赶紧跟我去正规的眼镜店配一副正规的眼镜，这不合格的眼镜根本不能佩戴。不合格眼镜已成公害，多一份关爱，多一份精彩。

0: 妈妈，今天周末我能出去玩一回吗？
1: 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1: 那就赶快去写作业。
0: 哦。妈，我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
1: 那就赶快去练琴，下个星期还要参加钢琴比赛呢。
0: 哦。妈，琴我练完了。
1: 那英语补习班要参加竞赛的课文你背会了吗？
0: 我还没。
1: 那就去背。
0: 哦。
2: My name is Helen. I'm 20 years old.
0: 妈，我背会了。
1: 那就赶快去睡觉，都11点多了，明早还要去数学补习班上课呢。
0: 妈，我快累死了。
3: 少给孩子一点安排，多给孩子一点空间，让他们快乐成长。
4: 每3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5: 小丽，你这眼睛都快贴到电脑上去了，你这样可不行啊。有吗？我不觉得哎，我这样才看得清楚一些。你已经对着这个电脑工作快1个小时了，30到40分钟就应该休息一次。再说了，你这眼睛都贴到电脑上去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肯定得近视眼。走走走，我陪你出去走走，也让你的眼睛放松一下嘛。哎呀，我工作还没做完呢，休息一下再做也不迟。哎，走了。多给眼睛放短。
6: 它是一个次技能产品，它也不是药，也不是保健的，我们就只是一个实习而已。
7: 据了解，这种闭门直播将信息传播限制在可控小范围，隐蔽性强，容易避开监管。用户下载登录后，需输入门店或代理 ID 才能观看直播。没有门店拉新，普通网友根本进不去这个圈子。据黑马淘淘线下门店工作人员透露，有老人看直播上瘾，消费高的老人一个月能花10000元。记者核实，黑马淘淘前身是曾被央视曝光的潇洒甄选，运营主体改名换址后持续经营，仍存在涉嫌虚假宣传等问题。
8: 高压线通常是指电压在10千伏及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是电力系统输送电能的骨干通道。但是在网络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高压线打电话呢会引发手机爆炸，这是真的吗？央视记者来到了甘肃兰州的一座变电站实地求证。
9: 兰州东变电站是甘肃75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之一，承担着西北电网、电力互济、绿电跨区外送等任务。多条不同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在这里汇集。针对高压线下打电话会引发爆炸的说法，电力工程师表示，这是一条没有科学依据的误传。
10: 手机和高压线它们虽然都产生电磁场，但是它们两者的这个频率完全不在一个频段。像手机信号它产生的是100兆赫兹级别的，高压线产生的是50赫兹级别的，所以说它们两者之间没有互相干扰，不会产生任何的能量传输，因此呢也不会引起手机爆炸。
9: 除了手机和高压线的电磁信号互不干扰这一根本原因，还有一道重要的安全屏障，那就是架空线路的安全距离。高压线路在设计建设时，架空线路对地面和建筑物留有国家强制规定的安全净距，符合标准的架空输电线路远离公众日常活动空间，不会对人体和电子设备造成危害。
10: 我们常见的33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安全距离是4米，而我们在一个实际建设过程中呢，建到7、8米、10米以上，大概3层楼的高度。像我身后的这个750千伏的输电线路，它的这个对地距离啊，已经超过20-30米了。平常的日常活动啊，完全不受影响。
11: 我们在这尝试用2台手机拨打和接听电话，发现在拨打电话过程当中，手机信号正常，手机温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9: 电力部门也提醒公众要与高压设备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
12: 高压线的下方，我们要注意避免一些施工作业以及放风筝这种容易误触到高压线路。农户们会在地里铺设地膜，我们要对地膜进行加固，防止大风天气地膜刮起造成了线路短路。在雷雨天气，我们尽量避免在电力设施的下方停留，以免造成了触电的这些事故。
8: 驾考不过关本应该是在正规的驾校加练，然而上海金山有一名女子为了能够通过驾考，竟然在丈夫的陪同之下多次驾驶私家车偷偷上路补课，最终两人都被警方依法处罚。
13: 公共视频显示，在金山区的时代大道沿线，一辆白色轿车慢吞吞地行驶在车道上，接近路口100米时却突然停了下来，车内的两人迅速调换座位，这一幕正好被路口执勤的民警看到。
14: 副驾驶怎么了？怎么突然换人？不舒服还是什么？
12: 有点。
13: 经查，该车实际驾驶人员郑某为了能够通过次日的驾考，就在其丈夫的陪同下驾驶家里的私家车在路上练习。
14: 你知不知道他没有驾照？
12: 我知道他没有。
14: 那你知道为什么还是给他开？
12: 他明天考试，他就是
14: 不是明天考试嘛？你去约去那个预约了。
15: 我家就住在那儿的，没有多远的。
14: 那您就不要开呀，对不啦？
12: 我知道，
15: 我错了。
14: 您还明知他没有驾驶证，您还给他开？
13: 更离谱的是，警方发现郑某已经4次在无证状态下驾车上路，对道路交通造成严重安全隐患。
16: 根据相关规定，郑某因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并处罚金1500元的处罚。其丈夫陈某因将机动车交于无有效机动车驾驶证件人员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0: 违法行为，处以1500元的处罚，并吊销其机动车驾驶证，2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1: 新闻910，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910暖新闻。
2: 910心灵出品。
3: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910，暖心、暖意、暖新闻。
4: 一场台风带来的暴雨让城市变成了汪洋，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人们被反复告知非必要不外出。可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浑浊城市积水中，一男子却推着自行车费力在齐腰深的水里一步步向前。近日，沈阳街头一段路人随手记录的画面刷屏网络，视频拍摄者忍不住问了一句，这般就非去不可吗？道出了屏幕前无数人的心声，而不久之后得到的回复更戳中人心，到底怎么回事呢？7月13号，沈阳暴雨如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成河。清晨7点，市民崔先生下楼想要了解雨情，走到一段路口，他发现积水已经达到齐腰深，他下意识拿出了手机拍摄。此时，一位身穿绿色雨衣、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却推着自行车执着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注意。
5: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4: 视频迅速引发网友热议。当天上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里，刚下手术台的产科医生出振豪意外发现自己竟然出圈了。是的，他就是视频当中那个执着推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质朴又触动人心。是的，真是非去不可，
6: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4: 出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骑行上班需要20分钟，可当天他硬生生花了1个多小时。他坦言自己不会游泳，走在齐腰深的积水里还是有些恐惧的。当时积水浑浊，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他就把自行车拿来当探路杆。这么深的积水路段，当时路上一共有3处，可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当天早上7点半，出振豪准时抵达医院，脱掉湿透的外衣外裤，套上白大褂，就接到了急诊手术的任务。因为产妇的胎儿太大，急需剖宫产手术。他当天还为一位曾经做过2次大手术的前置胎盘产妇做了手术，好在手术都顺利完成。听到婴儿啼哭的那一刻，他觉得一切都值了。当晚出振豪值夜班，一直忙到了第二天中午，这一班岗才算踏踏实实完成。其实这是出振豪从医22年来普通的一天，但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的关注。大家对他的赞誉，特别是很多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予他的肯定和鼓励，给了他莫大的感动。出振豪说，当天在风雨中前行的人还有很多，自己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而那些镜头之外更多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是的，风雨会停，积水会退，那个冒着半身高的积水推车执着前行的身影会留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城市的正常运转从来不是靠什么运气，而是每一个非上不可的日子里，这样一次次不能缺位的坚守，一份份放心不下的担当，一个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在风雨中的彼此托底，守住的城市烟火日常。暖心暖意暖心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0:59，新闻领先一分钟。声波拂过耳畔，热忱奔赴远方，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途中风雨皆成勋章，每一段征程都有初心护航。我是主持人星宇，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请月亮彩虹桥，奇妙世界快乐岛，小螺号。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螺号节目当中，我是程雪姐姐。今天的小螺号节目，我们走进一位90后动物儿童文学作家袁博老师，听听那些有趣的动物故事。首先啊，程雪姐姐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袁博老师。袁博，动物小说作家，复旦大学博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2014年，袁博的作品《火烈马》《狼群的覆灭》获冰心儿童图书奖，《星宿海上的野牦牛》获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著名作家曹文轩伯伯评价袁博的作品说，袁博让我们领略了动物小说的美感，或者说具有美感的动物小说。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小螺号的小记者啊，采访了这位年轻的90后儿童文学作家袁博老师。袁老师也和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些创作经历。
3: 他们都是独立行动的，他们是一种独立性很强的动物。
1: 火烈马的创作与他大二暑假时候在青藏高原的田野调查经历有关。当时他住在一个名叫强巴的牧民家里，与牧民放养的马群有了亲密接触，创作出这部充满英雄主义的动物小说。他说，每一本好书都是对生活的一种审视，并且这种审视是深刻的，是多向度的，包含了作者对生命境遇的思考。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会让读者感叹生命是一件复杂而精致的器物。小朋友们，我们小螺号的小记者们对袁博老师也做了一次专访。
4: 李老师您好，我想在这里问您几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5: 哦，当然可以的。
4: 第一个问题，请问您觉得你写的那么多部小说，最引以为傲的是哪一部呢？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每一部动物小说都是我自己的孩子，每一部动物小说里其实都有我自己的思考在里面。其实每一本书我都很喜欢他们，但是我觉得目前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我觉得是《梁龙的家园》。
4: 请问您的《星宿海上的野牦牛》取材自哪里呢？
5: 《星宿海上的野牦牛》其实来源于我到青藏高原进行调研的一次经历。在青藏高原上，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家牦牛和野牦牛，它们生活在美丽的海的旁边，就是美丽的小湖泊旁边。《星宿海上的牦牛》写的是一只小牦牛和一只老牦牛他们之间的友谊。
6: 袁博老师您好，我是小螺号节目的小记者周成林，我想请教您几个问题。对于我们小学生的习作，你有什么建议？我们该如何写好作文呢？
5: 我觉得写作文的第一步是经验的积累，而经验其实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直接经验，就是我们身边经历过的事情，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直接经验来源。其实我小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我把每一天发生的那些都有意思的事情都写到我的日记本上。我建议同学们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你们生活中一定也发生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事情，你们可以把这些事情都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这就成为你们写作时很好的写作素材。而写作经验的来源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间接经验，就是我们从别人口中听到的事情，从书上读到的事情，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验来源。
6: 谢谢你袁博老师。
1: 今天的节目我们认识一位90后动物小说文学家袁博。从鸵鸟家族到火烈马，到猿人部落狼群的覆灭，再到霸王龙兄弟见龙不流泪，袁博对动物的情感使得他的动物小说有种特别的美。小朋友们，当时还是翠园中学高二学生的袁博出版了国内首部中学生创作长篇动物小说《大漠落日：一个鸵鸟家族的故事》，并被改编成52集动画连续剧《太阳雷》。因为对动物和场景有着独到的刻画，他被称为动物小说王子。袁博的每个假期 都是在西藏、新疆、云南、江苏等各处与动物一起度过的，他与动物小说的结缘已经牢不可破。袁博的笔下走出来的不只是一群群可爱的动物，而是一个个与人类不同的种族生存的意志、生命的骄傲和永恒的命运。他说，几乎所有人类社会中发生的困境和出路都能在动物世界找到对应，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人类自己以为的那么远。他认为自然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更加漫长，地球并不总是现在这个样子。从前寒武纪到现在，地球几十亿年的自然史见证了无数种群的兴衰变迁。辽阔的大地和浩瀚的海洋曾经是多少动物的家园呢？三叶虫、盾皮鱼、霸王龙、剑齿虎，这些响亮的名字曾经在大自然的古老历史上如流星般灿烂燃烧，然后又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这就是袁博为什么如此努力地创造他的自然史动物小说。他说，历史带给我们的感受总是苍凉而空旷的，不断变迁中的历史可以评判一切功过得失，可以告诉我们最深刻的生命哲理。好了，小朋友们，我相信熟悉袁博老师的小朋友们一定对他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而第一次认识他的小朋友们，你们是不是对动物小说有了兴趣了呢？其实啊，程雪姐姐觉得不管什么题材的小说，只要是阅读都是丰富的精神食粮。今天程雪姐姐特意请来一位大家熟悉的好朋友冯迪哥哥，请他来为大家分享袁博老师的动物小说系列火烈马。
7: 小朋友们好，我是冯迪哥哥，今天我为大家推荐和分享袁博老师的动物小说系列图书《火烈马》的一个片段。初夏的雷在地平线上滴滴地炸开，沉寂了大半年的草原终于解冻了，舒张开它的血脉，核心爆出沙哑的长啸，巨大的冰川自中央裂开，砸入河底，溅开数丈高的巨浪。自南向北，一波波滔天的河水噬咬着前面的巨浪，滚滚北流。色楞格河、额尔浑河、伊德尔河、楚鲁特河，一条条草原的大河吞噬着北方的冰山，汇入汪洋之中，搏动着漠北大草原的心脏——贝加尔湖。作为世界上最深的湖泊，贝加尔湖横亘在漠北草原中央，被草原民族称为母亲一样的海，北海。湖畔回响在清亮洁白的天地间，是野马的嘶鸣。虽然已是初夏，湖畔依旧白雪皑皑。这里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之一，漠北大草原。只有最强悍的灵魂才能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洒脱的不染纤尘的冰天雪地。每一天，草原上都在书写着新的故事。黑色是黑夜的影子，在黑夜里降生的野马，梦魇披着黑夜的影子。梦魇是一匹毛色比任何野马都黑得更纯正的野马，带着黑夜的天赋，披着黑夜的影子。出生后不久，产后虚弱的母亲就被冬季黑夜里因饥馑而格外穷凶极恶的狼群吞噬了。而梦魇在侥幸逃过狼群的追捕后，留下了一道贯穿面颊的狭长伤痕，从鼻尖到眼角，如一条血红的蚯蚓，弯弯曲曲地延伸在那张 黑色的脸上。此刻，梦魇正在一步步逼近红。红和梦魇是在同一天出生的马驹儿，个头看起来也差不多，可它总是一个受欺负的对象。暗红色的皮毛下，包裹着红瘦弱的筋骨和神色萎靡的眼睛。尽管红是马王的儿子，红不知自己是该前进还是退却，因此他僵立着，纹丝不动，身体却在止不住地微微颤抖。面对梦魇，红敬畏、恐惧，不知所措。与那条血红的伤疤连接的是梦魇黑沉沉的眼睛，那双眼睛如一口古井，黑得望不见底。燥热的气息从梦魇的鼻腔里不耐烦地喷吐而出，渐渐近了。而红正望着梦魇的眼睛出神，居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梦魇走到了红的面前，他猛地抬起前蹄，重重地击在红的肩上。梦魇在发起进攻前总是不声不响。红狼狈地跌倒在泥泞的雪地上，打了好几个滚之后，带着泥糊糊的草渣慢腾腾地站了起来。他抖了抖身上的泥水，眼巴巴地望着在大口吞食着青嫩嫩草芽的梦魇。尽管时令正值初夏，在漠北草原却还是冬春之交，这时候去年积存在雪地下的枯草已经基本上被草原的食草兽消耗完毕，青黄不接之时，在湖边先长出的草芽显得尤为珍贵。不去争也不去抢，红只是僵立在那里，垂着沉重的头颅。忽然一种液体涌上他的眼角，沿着鼻梁滑到他的嘴里，滋味咸咸的，原来那是泪。
1: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见。
8: 准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

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 九一零，心灵出品。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2: 7月18号，一面锦旗从上海出发，跨越近百公里送到了苏州。送锦旗的是位刚康复的医生，而他要去见的是位正经历癌症康复的陌生人。近日，一面锦旗牵出了一段绵延数月、藏着诸多温暖隐情的双向善意，感动了网络。时间回到3个月之前的4月18号，上海虹桥站人潮涌动的候车大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毫无预兆直直倒地，失去了意识。围观的人有人报警，有人呼救，却无人敢贸然上前。和朋友刚刚返程的余丽萍撞见这一幕，她心里一紧，就想上前，却被同行好友赶紧拉住。做过淋巴清扫手术的右臂不能承受大力的按压，怎么去救人？和余丽萍一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把行李塞给同伴，钻过两道隔离护栏，就冲到了晕倒路人的身边。她双膝重重跪地，开始了紧急心肺复苏。持续的按压让她的右臂很快清小伙接力施救，整整15分钟之后，医护人员带着除颤仪赶到，看到患者有所好转，他才拎起行李悄悄消失于人群之中。故事到这儿足以让人心头一暖，可3个月之后，7月18号，当一面锦旗从上海送到了苏州，那背后隐藏的温暖戳中了更多人的心。被救男子是上海新华医院的医生，而手法专业的施救者是位癌症3期康复患者，生涯把遇事不慌、临危赶上刻进了他的骨子。退役第二年的一个夜晚，不会游泳的他用一根晾衣绳救起了一个抓着流枝悬在河面上的男子。在一次就诊时，他还不顾自己的身体不适，跟着医生追了半条街，只为拦下一位收到高危报告崩溃的指导，自己不能垮。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儿，他熬过了一次次化疗，硬生生从病痛中闯出，迈入了稳定康复期。康复之后，他一边靠着零工维持生计，一边牵头建起了病友互助群，帮扶病友。如今群里近500位病友，有人顺利康复，有人遗憾离开，可他的帮扶从未间断。他总说这都是小事，可几百封的感谢信记着这一份实打实的温暖。义无反顾的善意终会被温暖回应，一次车站的偶遇，一场跨城的致谢，让余丽萍收获了众多赞誉和祝福。可他还是那样一句，我就是一个平凡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朴素的话语让人触动，不转身，不后退，不犹豫，这刻进骨子里的善意无需思考，不需衡量。有人说，正是这陌生人之间的彼此托举，给了这世间最安稳、最珍贵的亮与光。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勤能捕捉是良讯，一分辛苦一分财。我是青芒之星唐雨涵，愿我们勤勉向上，踏实进取，又努力收获进步。
1: 探寻新闻背后的故事，剖析热点内在的观点。910，热点解读。各位好，这里是热点解读，我是星宇。今天来关注九级真美传销陷阱。一套价格不菲的贴身内衣，穿上就能减肥，能治病。如果感兴趣，你还可以成为这款内衣的加盟商，年入百万甚至千万。近日，央视新闻曝光了九级真美传销陷阱，不少人没能抵挡住美丽的诱惑，一步一步陷入其中。
2: 媒体说生意嘛，就是这个衣服的话，它里面有那个能量石，可以治疗疾病，它可以治疗癌症或者预防癌症。
1: 这款九级真美内衣，两款价格分别为六千。

0: 是这款产品的销售模式。当时商家介绍说，要成为加盟商首先要交钱，交4万元可以 6.5 折拿货，交8万元可以 4.5 折拿货，同时还可以发展新人加入，从中拿到提成，年入100万甚至1000万。王先生，
1: 我试完以后要持续性的跟他高强度的洗脑，给他灌输了一个东西，你投的4万你就不够，你要再投8万的话你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引入的，从那个最开始的4万一直到8万到16万。
0: 实际上这款每套标价为6-7千元的内衣要卖出去很困难，但是退出的话就意味着前面的投入都化为乌有。为了冲业绩，王先生的妻子就自己花钱买产品，但越投入货物积压越多，还要不断自费参加各种所谓的学习培训。2年多，他花光了家里20多万积蓄，还负债10几万。那么这个九级真美的生意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记者进行了走访。九级真美经销商
2: 发展团队的话，公司还要给你钱。
3: 发展一个提成是多少？
2: 发展一个哈，那个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你现在还进都没进来，我们怎么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了，你也听不清楚。
0: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联系上了一个曾经的中层加盟商，他为记者介绍了九级真美的商业模式。
4: 我是一个加盟商，我拉你进来，你加入8万，我就能分9000，我上面一个一星的就能分到1800，二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三星的服你这个单也能分到1800，还有皇冠的也能分到你的钱，往越往上都有。
0: 先交钱，再拉人头形成上下级，然后呢再层层分钱。根据我们国家禁止传销条例，就属于典型的传销模式。其实传销的套路总是惊人的相似，并没有多少曲折的剧情。九级真美的一系列圈钱操作，无非就是借着一款美体塑身衣的产品拉人交钱加盟。在产品端，这款塑身衣被商家包装成内含能量石、能防癌治病的神衣，标价飙升至9680。实际产品呢，就是锦纶面料，也看不到商家所说的能量石在哪儿。当然，对传销的操盘手们来说，产品就是个幌子，有多少人买并不重要。可以看到，在运营层面，九级真美拿直销牌照当挡箭牌，事实上其完全背离了直销路径，把收取加盟费、发展下线作为主要盈利来源，制定清晰的拉人返利规则，每拉拢一名新加盟商，各级上线均可抽取高额提成，还诱导参与者罗列亲友名单拓客。在整个体系当中，底层加盟商全是被收割的韭菜。九级真美的盈利模式与我国明令禁止的传销模式别无二致。据报道，2022年其有87950个加盟商加入，按每个加盟商最低投入4万元计算，公司收入就高达35亿元。对普通创业者而言，一方面渴望低门槛快速致富，另一方面面临着九级真美各种炫富宣传、轻松暴富的虚假承诺，又受到其不定期召开的财富大会的声势影响，很容易将其当成创业良机。熟人引荐、圈层洗脑、氛围烘托，层层叠加，让不少人深陷泥潭难以自拔。面对此类乱象，不能够等待受害者梦醒时分，必须依靠监管的铁拳重击。就在前不久，全国市场监管系统规范直销与打击传销工作座谈会召开，明确提到要注重大要案件查办，聚焦直销监管。调查显示，九级真美背后的操盘手竟是曾因违规被多次处罚的南京中麦团队，而且为了规避监管，背后的九级生物公司办公地址从不对外。这种屡罚不改、钻监管空子的行为，凸显了当前部分传销组织反侦查能力的增强，也对市场监管的穿透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借着此次媒体曝光，相关部门有必要对九级真美顺藤摸瓜，既要查处各地的线下体验中心，更要深挖背后的操盘团队与资金链条，依法追责，彻底斩断其死灰复燃的可能。同时，对持牌直销企业的经营行为也需开展常态化排查，堵住拿直销牌照干传销勾当的监管漏洞。一些并不高明的传销套路之所以屡屡得逞，无非就是还有人信。对普通人而言，仍需多点防范意识和警惕心理。一本万利的暴利美梦谁都想做，但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是不要当真。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

0: 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百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2: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1: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儿童溺水事故多发，若孩子不幸溺水，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今天的听听那医生继续和您聊一聊拔罐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请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浙江一名2岁孩子因为家长照护缺失，不慎在家中浴盆里溺水。家长发现之后呢，立即将孩子脚部提起来，倒立控水，开展急救，险些酿成大祸。所幸随后送医及时，经过十多天的抢救治疗，这才成功脱险。那万一孩子不幸溺水了，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据了解，50%的溺水发生在家里，尤其是低龄儿童，只要是5厘米深的水面，面部浸没2分钟就可能导致其溺水。因此家长要及时倾倒家中容器里的水，更不要在孩子洗澡时离开浴室。医生指出，家长倒立控水倒出来的主要是孩子胃里的水，而肺里的水是不可能倒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在急救时可以说是毫无作用。
3: 当然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控水跟倒水的这个操作，它会大大的延误开始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叫黄金4分钟，那么超过一定急救时间的话，很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会看得到就是不少溺水急救的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猝死的人，那么救过来以后，那么都存在不同的脑损伤甚至植物人。
2: 医生提醒，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发现孩子溺水，尤其是当其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全无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才是急救的关键。另外建议在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之前，先连续做2到5次人工呼吸。当对儿童进行心肺复苏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3: 成年人啊，双手用掌根来按压，那么儿童的话呢，因为这个婴儿的话呢，因为他比较瘦小，所以呢他是什么呢，单手按压。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位置来讲呢，也是在所谓的乳头连线啊，一横指，然后呢用单手，那么整个按压的深度来讲是4到5厘米，然后呢是胸廓这个近的1/3，那这个小孩的人工呼吸呢，因为小孩的话呢，因为他脸比较小，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口腔跟鼻子一起包住，就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4: 在进行早期复苏的同时呢，要争取尽快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孩子在溺水后呢，哪怕看起来没事，神志也是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也必须尽快送往医院。因为部分患儿有可能会出现继发性溺水，其中就包括迟发性的肺水肿、脑损伤等等，那需要经过医生专业评估来排除相关的风险。
1: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5: 保健小知识。
0: 午睡是缓解下乏的有效方法，适当午睡不仅可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的发生，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等等。午睡时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饭后不要立即午睡。午饭后，人体内大量的血液流向胃部，血压降低，大脑供氧量减少，此时马上入睡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大家最好在饭后活动10到20分钟再午睡。第二，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午睡时间太短固然达不到休息的目的，但是也并非越长越好。午睡太久，人即便醒了，身体也可能处于并不想醒来的状态。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睡眠惯性，是指唤醒后立即出现的暂时性低警觉、行为紊乱、认知能力以及感觉能力下降的状态。 睡眠惯性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分钟到两小时不等，有的人甚至更长。那一般来说，如果醒来前的睡眠较浅，那醒来后睡眠惯性一般较轻。相反，如果将一个人从深度睡眠中叫醒，其睡眠惯性就会更严重一些。此外，午睡过久还会使人夜间睡眠减少，破坏正常的生物节律，建议午睡时间在15到30分钟。第三，选择正确的午睡姿势。很多学生午间会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选择这种睡眠姿势不仅达不到休息目的，还对健康不利。建议午睡啊采取平卧姿势，或者是准备折叠躺椅、U 型枕等物品，避免趴在桌上午睡。第四，营造良好的午睡环境。大家可以通过使用遮光眼罩、防噪耳塞等助眠好物来提高午睡质量。另外呢，午睡时应该控制好室温，不要将空调温度调得过低。第五，醒来后不要立即起身。大家在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刻起身，应该慢慢地站起，可以轻度活动，再喝一杯水以稀释粘稠血液，等到精力恢复后再开始学习工作。第六，不必强迫自己午睡。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不必强迫自己午睡，以免扰乱生物钟，反而导致疲劳和困倦。好了，这时段的910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我是冯迪，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1:59，新闻领先一分钟。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圆梦之路不会一帆风顺，只要马不停蹄，终将到达终点。我是主持人玉峰，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碰撞，观点交锋，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时刻五高峰。
1: 北京时间的12点，新闻时刻五高峰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玉林、梧州、贺州、桂林等市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首府南京市晴间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下面进入热点扫描。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保护修复工作取得了明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云，东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0: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从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老口枢纽和雍宁水利枢纽再次泄洪。泄洪时段为今天起至8月20日23时，由于泄洪时间较长，提醒市民群众自觉远离河道行洪范围，增强安全意识。近日，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主办，自治区工业促进和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与南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承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广西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南宁区域赛收官。接下来获奖项目将晋级全区决赛，角逐更高荣誉。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别中心已于今天3时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平稳应对台风红霞，25至26日，广东省内各大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各大航司陆续发布退改签政策。受台风天气影响，航班变动较大，建议旅客出行前通过航司官网、 APP 或微信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查询最新航班动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确保出行顺畅。周五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完成因灾情延期的2场常规赛第9轮比赛，青秀区队、低阳县队战绩均为9战8胜1负，积十七分，继续并列积分榜第1位。今晚雍 BA 将展开常规赛第10轮争夺，进行6场比赛。2026年南宁夜花园活动正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东区火热进行，本次主题夜游活动占地约1036亩，在叶子花园、丛林乐园、水生花园、音乐大草坪等区，全新打造海底世界、糖果乐园、水上瀑布洞王国等主题场景，同时融入舞蹈演绎、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幻彩游乐园和夜花园市集等精彩内容，为游客打造一场梦幻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小猪赛跑、欢乐淘鸭、陆龟投喂、南宁园博园里的多项趣味互动活动欢乐开展，游客与萌宠亲密互动，嗨玩不停，沉浸式体验治愈童趣，乐享休闲时光。据悉，南宁园博园推出南宁烟花秀、油画局花海、萌宠互动、夏日清凉派、对等系列特色暑期活动与多重惠民游园福利，为市民游客绘就缤纷欢乐夏日画卷。据悉，本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31日。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共圆人生梦。
4: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5: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4: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5: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6: 见往知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7: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0: 平均每天
8: 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三分之二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9: 他们有目标，有梦想，他们身残志坚，向阳而生，
8: 共享互助同行。这里是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导播出的大型公益节目共圆人生梦。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南宁市残联指导播出的共圆人生梦节目，我是主持人春夏。我们的节目今天又与您相约了。本月发生了76特大暴雨灾害，衡州市宾阳县多地受灾，衡州市孝宇镇、云表镇等地受灾严重，残疾人、高龄老人等特殊群体行动不便，自救能力薄弱，是防汛救灾的重点关照人群。面对严峻的汛情，衡州市残联快速响应，主动担当，组织全体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冲锋在前，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物资帮扶、灾后纾困等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辖区特殊群众搭建防汛救灾安全屏障。一方有难，八方驰援，历经生活风雨却始终温柔向阳，深受世间帮扶便尽力温暖他人。在灾害面前，原南宁新阳造纸厂73岁肢体残疾老人丁林大姐，将一众老人筹集的3330元爱心善款郑重托付，委托金盾之光志愿者转交给南宁慈善总会，助力广西洪涝灾区的救灾工作。在此，我们也向他们表示感谢。各位残疾朋友们，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拨打节目热线18107711990参与互动，或者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
8: 与时俱进，了解身边事，天下事，资讯快递。
10: 记者李洪明、通讯员安中方报道。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供需底数、加强多元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加强组织保障这四个方面，推出24条具体措施，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措施明确，民政、卫健、残联三部门按照职责开展需求调查，持有一二级残疾人证、有托养照护需求且本人或监护人同意的重度残疾人为重点，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情况和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同时，三部门还将同步摸清提供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情况，建立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台账，推动供需精准适配。6月30号，南宁市重度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进家庭服务项目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启动，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张奇玉、通讯员郑岩、韦玉的报道。
11: 重度残疾人由于身体条件限制，往往难以参与常规的体育康复活动。重度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进家庭服务项目可通过入户提供康复健身器材指导服务，帮助重度残疾人改善身体功能，提升生活质量。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副主任何玉颖：
12: 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我们将为全市不少于115户残疾人一二级证书的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精准服务。本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中央彩票公益金。
11: 该项目是一套完整的居家康复服务闭环，完成器材采购配发后，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者将上门开展不少于2次的指导服务，讲解器材使用、训练技巧与安全规范，配套常态化回访跟踪康复成效。残障人士梅阿姨：
13: 确实对于中残人呢是最大的受益。首先来说，像我们在家什么都动不了啊，项目启动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自己在家借助器材自己锻炼，非常开心哦。政府给我们的这些福利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到位。
10: 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日前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六项重点任务部署20余项具体措施，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其中提出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机制，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为深入弘扬特奥运动精神，搭建残健共融、互助共享的体育交流平台，7月23号上午，运动无界，融合友爱。2026年南宁市第20次全国特奥日运动会在国家级残疾人自强健身示范点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共有4支特奥运动队伍，约265人参与。请听记者林宇翔、实习记者于楚和的报道。
14: 开幕式在热烈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南宁市社会福利院带来的彩带龙表演与南宁儿童康复中心表演的花样篮球先后登场，展现了孩子们的活力与自信，精彩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本次运动会设置竞技与趣味两大板块，竞技项目包括飞镖、定点投篮、冰壶、抛绣球、合力颠球5项，运动员们全情投入，奋勇争先。趣味项目沾沾球则为每一位参与者带来欢乐与鼓励。赛场上，智力残疾人运动员在教练员的悉心指引、亲友与志愿者的温暖护航下尽情挥洒汗水。南宁市西乡塘区爱华小学融合部校长谭志云：
15: 参加这样的活动，主要让我们特殊的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提高自己融合的信心，也帮助他们提升运动的能力。
14: 作为智力残疾人专属的体育赛事，特奥运动始终秉持平等、接纳、包容的核心理念，既是推动全社会关爱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载体，也是展现残疾人自强不息精神的窗口。本次运动会不仅是一场竞技的较量，更是一次心灵的成长之旅。智力残疾人朋友在这里勇敢尝试、无畏挑战，收获了超越奖牌本身的友谊与自信。广西云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康复治疗师伦雪兰：
16: 今天他们都整体都很兴奋，也很在状态，像我们孩子很多都是动得很厉害的，他们今天都能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的肢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觉得他们很喜欢参这种很有意义的活动。
14: 下一步，南宁市残联将持续拓展残疾人体育活动的形式与内涵，搭建更多元的交流互动平台，促进残疾人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0: 7月21号，光明影院无障碍观影文明实践活动七彩暑期专场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启幕，请听记者黄明正、实习记者燕佳悦的报道。
17: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断，趣味小丑表演率先登场，吸引在场小朋友驻足观看。现场放映的无障碍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在世妖王》，让视障人士沉浸式感受光影魅力。视障人士李林阳：
18: 前面有音乐啊，中间还有那个知识问答，有看电影，无障碍电影嘛，第一次看无障碍电影就感觉很新奇。这种活动当然是多多益善，毕竟这么欢乐的氛围，大家聚在一起也很开心。
17: 广西金盾之光爱心志愿者协会副会长王新宇：
19: 10多位志愿者的话是来自不同的地方的，那它其实体现了我们社会力量对我们弱势群体一个最大、最温馨、最体贴的一个关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志愿者或者爱心人士，用自己的力量和不同的方式去关心他们，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美好。
17: 据介绍，光明影院是2026年南宁市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也是南宁市深耕扶残助残领域常态化打造的惠民助残特色文明实践品牌，以沉浸式无障碍观影为特色载体， 用细腻旁白描摹光影世界，用暖心陪伴守护孩童成长。青秀区社科联副主席梁中江：
20: 通过这个活动呢，让有温度的文化关怀覆盖到我们每一位残障人士。这个活动首先是在我们以我们青秀区为试点，通过不断的那个优化服务模式，积累活动经验，打磨那个服务体系，从青秀走向全市。

0: 活出别样精彩，书写大爱无疆。今天我是主人公，
1: 带你认识战胜自我，不向命运低头的励志先锋，邀你聆听无私奉献、扶残助残的感人故事。
0: 今天我是主人公，现在就让我们走进他的世界。
2: 残，谐音残，寓意残障人士不畏困难，破茧成蝶。动则是希望的种子，蕴含生生不息的生命力。2022年，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取这双重美好寓意，发起了蚕豆公益助残志愿服务项目，通过励志讲堂、就业帮扶、培养艺术人才，帮助残障人士走出阴霾，重拾信心。在2024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先进典型宣传活动，南宁市的蚕豆公益助残志愿服务项目被推选为最佳志愿服务项目。本期的今天我是主人公环节，就来为大家带来他们的故事。
3: 身边人讲身边事，传递重生力量。那段时间我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家住南宁市西乡塘区新秀社区的李子墨，原本是家里的顶梁柱，却因一场意外导致肢体残疾。从扛起一家人的生计到失去劳动能力，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长时间自我封闭。南宁市残联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不少和李子墨一样的残障朋友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身体的不便、求职受挫的打击让他们失去与外界交流的信心。为了帮助更多残障人士走出心理阴霾，重新与社会建立连接，南宁市残联依托蚕豆公益项目，打造了蚕豆公益大讲堂，以每月小分享、每半年大讲堂的时间频率，邀请残疾人、励志典型、知名作家等登台，用真实的经历帮助残障人士重拾生活信心。看您房间里这么多书，您平时很喜欢看书吧？从喜爱的作家聊到想去旅游的地方，李子墨的眼里渐渐泛起光亮。志愿者顺势邀请他参加蚕豆公益大讲堂正在举办的世界读书日活动。初中那年，重度青光眼夺走了我的视力，是那些凹凸的盲文点救了我。文字就像有人牵住了我的手，告诉我可以继续往前走。台上，残疾人作家李莹将自己的经历娓娓道来。李莹15岁意外失明，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考上大学并拿下双学位，后来坚持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盲人文学委员会委员、南宁市作家协会会员。同样是后天遭遇不幸，他能走出来，是不是我也可以？李莹的经历给了李子墨很大的鼓舞。活动结束后，李子墨开始正视自己，敞开心扉，找志愿者聊天。一期、两期，几乎每期大讲堂李子墨都参加。他来得越来越早，帮着摆凳子、递水，脸上开始有了笑意。再后来，他穿上志愿者马甲，像李莹一样，用自己的经历去开解那些仍然困在黑暗里的人。蚕豆公益大讲堂已累计举办41期，参与人次超过1.7万，许多曾经自我封闭不敢出门的残障人士在这里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不少屡次求职受挫、自我否定的年轻人从这里重新鼓起勇气走向社会。大讲堂不仅是一堂课，更是南宁市许多残障朋友彼此支撑、看见希望的精神家园。三方托举，让残障人士自食其力。曾经重度残疾的小维因身体不便长期居家，多次求职被拒，越来越自卑，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直到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的一次上门走访，那天小维第一次听说蚕豆工坊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专门为残障人士量身打造工作岗位，不仅能签劳动合同，还有岗前培训。我不想一辈子靠家里人养着，哪怕再被拒绝一次也要试试。抱着再试最后一次的念头，小维报了名， 工作人员在评估中发现，小维手部灵巧，耐心细致，非常适合重复性的手工操作，便为他匹配了绕线打包的岗位。第一个月公司到账那天，小维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哭了好久。现在我不仅能自食其力，还结识了朋友，感觉每天都特别有奔头。针对残障人士就业困难问题，目前蚕豆公益项目打造了18家蚕豆工坊残疾人就业帮扶车间，累计帮助6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就业。车间推行按比例就业加辅助性就业双轨运行模式，由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承担薪酬社保，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负责日常管理，并根据残疾人身体特点灵活引入手工艺品制作、电子产品加工等适配工种，依托市场化运营畅通产品销路，实现让残障人士能就业、稳得住、有收入。为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蚕豆公益还不断拓宽就业新赛道，开设助残夜市，提供免租金摊位，举办残疾人手工艺品展销会，订单额累计达500万元，搭建织物就业实训间、自主创业工作室等平台，帮助残疾人通过网络销售、视频剪辑等实现稳定增收。艺术无界，每个小孩都是主角。对于残障青年小岑来说，世界是朦胧的，可歌声始终清晰。有时候手在按摩，心里却在打拍子，小岑说。小岑从小就爱唱歌，却因为视力缺陷把这份热爱藏了起来。后来他成了一名盲人按摩师，日子安稳了，心底那份音乐梦却从未停止。在朋友推荐下，小岑加入蚕豆疫苗成长计划，接受免费的系统声乐训练。老师告诉我，音乐不用眼睛看，要用心去听。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的门好像被人打开了，小岑回忆道。从音准到节奏，从气息到旋律，志愿者老师一遍遍耐心示范。在持续的培育和鼓励下，小岑和同伴们组建起乐队，登上了南宁市残疾人文艺交流的舞台。蚕豆公益项目面向各县市区定点康复机构、特殊教育学校等发布蚕豆疫苗成长计划，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具有书法篆刻、摄影、美术、声乐表演等特长的残疾艺术人才信息，并在南宁市残疾人活动中心、南宁市特殊教育学校、南宁市福利院、广西云彩4个专业培养基地授牌，设立专项资金，统筹场地，通过专业培养定期举办文艺汇演、作品展览和公益演出，累计培养残疾艺术人才超1万人。如今蚕豆公益项目已吸引10000余名志愿者、600余家爱心企业热情参与，帮助超100000名残障人士找到了直面生活的勇气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

督老能面低摆，撇后六眼面真通功法发展项目现转，千个威功法班爱散普战精济排列，有懒力龙悠悠，面面波端战花清洁电能，安项目中斗子弱敌二门，尖夺九百七十六亩，斩个用连散下朝花，由斗餐以来发电连战白友公车电梦战嘅小纳，请台砌入翼又近松形方能，居贼尊项目每年扩展的标准外，亦得未繁登。Game Theory.

0: 管佛下莫浪点突出，只为落定归真，经过开模有师，有水电领域，检举坦水电站，则会搬队老板安定能源项目，整个用年七十二兆瓦，年款发电量达3.32亿千瓦时，上年会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安全安定的基础电力保障，由风电领域。华润电力六安成选100兆瓦风电转项目，已有约令用五年时约沙田占白风改并满发电，年均发电量扩大1.1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12.1万吨约用瓦碳排放。水、管、风都能互补协同发力，系六安绿色能源工系越发充足，为港力振兴积蓄了充沛动能。绿电产能持续释放，加入小纳的管管。为达通清洁能源并网调配交易串联条，龙安面连动电力部门一挖供电服务，面连电网配头搭管去通里搞油的绿电输送龙网，面域粉白色广阔等新能源项目发电，优先保障项目自身在港电园区生产使用，升跃电力通系并入区域最电网，通过电网平台统筹调配，建立可通过水转挖交易购买绿电指标，便捷使用清洁电力。为保障重大绿电项目落地斗餐，南宁供电局推行双收值服务轨迹，配备收值气候境内、专属项目境内渐渐紧张，渐峰回多次项目冰满加行扭整。原本进来三轮时间的冰满渐落正广窄，被压缩至轮时间内加油变成，大幅地搞绿电冰满落地油率。
1: 南宁龙安供电局派驻专人配合重大项目专项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环节进度高效协调，解决审核、施工、调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0: 电网通内调度有瓦，系六安六电利用油率持续提升。委托完善的电力配套体系，面域水、管、风能源实现安保整有。新能源电力中嘅全网占嘅小纳，绿色电力光嘅中年安保盘省。若令用按年，龙眼面广电今年中用电量达7.1亿千瓦时。各种区域新能源全网发电量1.06亿千瓦时，清洁电力作为省会为为公力生产的最灵能源，丰富的绿电资源，完善的电力服务，为龙安公力供电进入渐渐绿色动能。近年度，龙安面最早类精心加工绿色新材料、农科食品加工、新能源回迁配套等重点产业，委托绿电有司推动健康产业底质、新兴产业扩容，致力推动公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好台绿色新材料年产100万吨用瓦类项目，特别为工业振兴的标杆之作。安南目中投资6.2亿元，依据总产值扩大送北领域1.1亿元，约令玉龙年收益顺利施产。项目长生采用绿电加绿类加绿矩新材料发展模式，委托半导体充足的绿色电力，铺加绿加工产业搞油能、搞碳排放等底，有油耕底生产能效砌碳排放，加入下年绿色发展标准。会建立增管国际水准、欧内力管管的绿色统行证，绿电方能的控类，直观体现由完美工业经济的龙眼数据总。
1: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龙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1%，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40%，和泰项目的拉动，全县5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幅预计达73.38%，创下近3年单月用电量增速新高。
0: 龙眼数据录屏，迪乐电器九吨七层呢啲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发展活力，讲嚟紧改波吨局势啲龙眼，经济能强安保越省，约令月岁年。自明区联港电总产值达128.1亿元，特区生产总值成功喊后不遏脚礼，立足联合发展台师，龙眼面定朗自身发展目标，约令约六年力争区联港电总产值突破140亿元，力争由15个月实现区联港电总产值超380亿元，中空特军八队二开的管阀归真，但水风管都能一体的绿色能源体系，这等绿电方能趁热跌大的港电新格局。龙眼的振兴之路清晰而坚定，委托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按建通农业大原案，正整脱建通发展重责，以绿色为特色，以港力为主称，安保品科港力建员的战神回来。
2: 永州扎整浅藤一审，双梦双座共度难关。据讨论跨区域主任后，12月13号，龙眼面再次集结资源力量，品科永州水换标针复蛋厂。 接着可见在行请榜贾元忠正。

0: 講堅講窄，用實間在力求仔盤中，你話啲海福精算省察省活。
1: 本來主演歷練陣容充實，反港明晰，黨部調配參此，嚟到此等隔雷舉家接背，舉家發陣列齊人講陣列送行翻力，搞由台真高仔講窄。等了現場後，支援者們迅速分組分片摘煎，面對內廠也拿一個碟放嚟，大家感到鐵餐十八。兵检分煎，反港协责，占多民房大行空间节，大庆居家无法真正练难底，支援者们迎难而困，以人港奉息，百合百合请女内懒，大行积礼，请行集佛，战锋会板做受灾群众，请女加冕，会彻底唤醒仔后总管郭建煎，六眼面转持续加抹咗演，居域斋集结支援齐抄袭人员，调配居家设备。朱朝部解少行清榜，林德富屋垃圾清寒，白鼠狗鼠桶凳守门讲责，智力台真通林通电通梦齐富屋首善讲责，助力福蛋厂内挖地焕发沈茂。
0: 会充实林省用律设备，收获管中省面群肯，战地讲义方显精能练。七月二十最后，要领要龙年六眼面广袤面，奥运献乐活动居站举办单元支援献乐活动，由粤省特色花花公转海战。指面加劇居管、大面幹部、公職人員推動協聽部獻律，以實際行動展現省內大大面幹部的責任且擔當。
1: 活動現場氛圍安暖而掌眾，到獻律的居管幹部杯台到頂，大家現嘅銀招柳整，又需完成新式等居，氣得檢測，氣液坐曬，發合調件者好似等案砌似參與獻律。乃台屋每上年見到講嘅啲獻律老餅。站在首次产业线路的校庆干部，省南面康致力风险，振兴公职人员热心公益，减轻风险的有脸风貌。六安面对小学教师李向克，特办的线路队我总的资深支援者，第二景的第六批产业奥运线路。
2: 近几年来，每年都坚持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每一次的献血，我们献出来的血呢，都能够用在急需献血的病人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1: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加上了集中所有献血单元干部的心情，大家都敢表示，共产党员理应冲锋在前，责除表率，奥运献血负担的责任为立的暖心善举，经历前线初心使命，理应需要责任的具体实践。居同居，档案共每随时报居关单元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居献血连达一万3300毫升，卷卷热天领大爱。定的風險暖人心，辦理奧運獻血活動，不但有人充實你圓明林省用血設備，經以實間自行操心。前年落六眼面嗰間單元監部職工用擔性命拿開風險啲，立刻精神風貌。
0: 七月月少校到含六眼面青年亦有，撇後六眼面手畫水癲青空簡，海攝教職兼冷仔即見禮遇講譯展行版，面灰回入區教職青年整進方能，仆街教職米猛。面试经验不足，职场例如欠缺等，就年难抵。帮助大家确实求职底海，仲用唔多职转靠核。
1: 品类调整，今次请你求职实质水狗，内容务实质对海，衔接简历有话，面试答底，职转例如实践模拟，虽大核心模块，受苦瓜正种，受苦老细负责苦炒理论尴尬，我哋追找实炒乐队。西子斜界间力战士的加分技巧，就系瞬间无改。现转会客院亦都系震端，首届间力当水，占多新尴尬半截交弯面师，乌岭大师都讨论灯，最留面师大兴啲搭大水路，仲要用要标热庆句子交通滑术灯封面，示范表进职转例如，系青年直管转会教职要点。
3: 这个课程给我的收获是，应聘方面给我解决了很多困扰。比如简历填写、语言表达、仪容仪表，经过老师的耐心教导，相信以后我能在面试方面更清晰的理解。
1: 据了解，六眼面青年也有是中最少青年成长减水，上台湾海战交流讲亦背寒，整进多节青年就你成长水狗。廿一步，六眼面专持续担保课程内容，丰富课程形式，体育经奶导棉花，实用性精品讲亦课程。战锋会提升入区青年综合素养，齐教职经整力，为青年教职练就业百家豪行。
0: 你好，今日跟到在地区节目都转播嘅内容， 经来身份接信，请三秒，并不立懒如会骂，广州的楼梯，梦碌卫生，公众平台，并真兴交流。各楼等廿个节目时间，明知到头脑。

0: 树新行，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1: 阿母，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
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5:0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公益提醒，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孩子游泳六不准。
3: 溺水是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掌握防溺水安全知识不仅是孩子的事，更是每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防溺水措施六不准，家长要常提醒孩子防患于未然。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出门游泳玩水，这四件事儿家长一定要了解清楚。一是知去向，孩子去哪儿要记清楚。二是知同伴，家长之间也要互相提醒。三是知活动，知道孩子玩危险游戏一定要尽快阻止。四是知归期，要与孩子密切保持联系。工作繁忙的父母也别忘了委托专人看顾小孩，避免出现监管真空。总之，常教育、常提醒、常关注，事故发生就在一瞬间，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孩子在没有监护下游泳。
4: 儿子，你在干嘛呢？
5: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4: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5: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4: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5: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七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路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2: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历史可以是不破楼兰终不还，气吞万里如虎。
9: 历史也可以是春风又绿江南岸，小桥流水人家。
10: 历史还可以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此中大有玄妙。
11: 众生相，一人谈，历史聊斋，娓娓道来。
12: 上下五千年，历史面面观。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说到清官呢，历朝历代的老百姓就没有不爱戴的，而且还都明着暗着的给送了不少的雅号。那今天呢，云生就跟您说说古代清官中的一二三四五。哎，不是说他们的优点和功绩一共有五点，而是今天咱们要说的这几位清官的雅号当中呢，分别藏着这五个数字。这头一位清官呢，是东汉的刘宠，字祖荣，山东牟平人。他青年时期啊，被举荐为孝廉，后任东平陵县令。因为为官清廉公正，爱民如子，很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后来呢，因为老母亲去世，刘宠无奈只能弃官回乡守孝。当时送他的百姓挤满了大街小巷，人太多了，刘宠坐的车都没法走了。最后他只能换上便服，乔装打扮，偷偷地离开了东平陵县。后来啊，刘宠又分别担任过豫章太守和会稽太守，当地的山民常年受官吏的侵扰，有的人呢须发皆白了，都没去过城里的街巷市场。为什么呀？怕当官的不敢去。那说有什么可怕的呢？就比如说吧，一个山民进城了，想去市场啊买点东西回家，没走几步遇见几位穿官衣的，一看这位啊，那就是从山里头来的，上前就给拦住了。哎，干嘛的？啊，几位差爷，草民进城买点东西。哈哈，买东西的？哪儿来的？啊，山里来的。山里来的？哼，交钱。一句话给这位山民就说愣了，什么呀，我就交钱呢？啊，几位差爷，我交什么钱呢？罚款？不是，我怎么了就交罚款呢？这几位呢，上下一打量，哎，谁让你戴帽子的？哦，这就得罚款呐。这位山民也老实，一想可能是人家城里头的规矩，哎，进城不让戴帽子，可咱也不知道啊，想解释解释吧。这几位立马一抖手里的铁链子，不交罚款呢就锁你进大牢。这山民当时就害怕了，那时候的老百姓哪有不怕官的呀？一打听说得罚多少钱呢？哎，正好这边有五个人，当头的一张嘴就要十个大子儿，啊，要多了他也没有，要少了呢这哥几个不够分的呀，没办法，那交吧。想着花钱买个教训，这帽子算是不敢戴了。可没走几步又遇上一波穿官衣的，上前给他拦住了，还是那套话，上来就要罚款。那这位还得问呢，说你为什么罚我呀？这几位说这理由才气人呢，哎，进城你怎么不戴帽子呢？这位说，我进城的时候是戴着的，可刚才有几位差爷说不让戴，已然罚了款了，那到您这儿他怎么又让戴了呢？你们这城里头都什么规矩啊？有准谱没有啊？哎，这几位一听，呵，他们还急了，啊，大胆的刁民还敢出言不逊，罪加一等，罚款二十，这就翻了一倍。就这么着，一传十，十传百，当地的山民呢 都不敢进城了。刘宠到任之后，经过多方的走访，查明了原因，减免废除了樊科的政令，查处了一批官吏的非法行为，老百姓是奔走相告，赞不绝口啊。后来当刘宠离任升迁的时候，很多人是特意从乡下赶过来给他送行，其中呢有这么几位老者，每人拿了100文钱非要送给他。刘宠自然是婉言相拒啊，安慰他们说，各位父老啊，好意呢我心领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啊都是我分内的事儿，你们何必要这样呢？老翁们回答说，刘大人，我们这些山野草民呐，没念过书，也没见过世面，只知道别的太守在任上派官吏到民间不分昼夜的搜刮财物，老百姓是不得安宁啊。可自从您到任以来，这夜里头啊，我们村里连狗叫声都听不见了，老百姓每天都能睡个安稳觉，我们活了这么一把子年纪了，做梦都不敢想还能逢此太平盛世。现在听说您要高升离任了，虽说是好事儿，可我们呐舍不得您哦，因此呢特意备了点薄礼心意前来奉送，没别的意思，您也别嫌少，这点钱呐，买饭不饱，买酒不醉，谈不上贿赂。太守若是不收下，哎，我们这把老骨头啊，就在此地是长跪不起了。说完话，几个老头扑腾扑腾全跪下了。刘宠听完了也是备受感动，既然是众人的一片心意，又不好完全的拒绝。他怎么办呢？从每个人的钱当中啊，挑选了1枚老钱作为纪念。后来呢，人们就称他为一钱太守。这个呢，就是咱们清官12345当中的一。那这二呢，是明末的范景文，字孟章，河间府吴桥人。在朝中历任文选郎中、河南巡抚、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等要职。他这个人呢，从不收人的贿赂，但是对有德才的人却是无私相助。曾经有这么一位行贿未遂的人对他说，这当官的呀，不谋私利，古今难觅，你为何要为难自己呀？范景文听了之后是哈哈一笑，对他说，哎，最大的私利乃是保全生命啊，我不收贿赂正是为此，你只见其利却不见其害，可知这世上还有羞愧二字吗？范景文在山东东昌府任推官的时候，当地闹了蝗灾，良田千顷是颗粒无收，老百姓流离失所，纷纷外出逃荒。他当即上报灾情，求得赈灾钱款，并且呢舍出了自家的财产赈济灾民。有不少同僚都说啊，他这人缺心眼儿，别人都是趁机捞个肥的，哎，这位可倒好，不光没见着油星，还差点把自己家给折腾空了，你这不是傻吗？可老百姓眼睛里不揉沙子呀，领了救济的粮食都不肯散去，不是嫌少，是怕范景文没饭吃。他含着眼泪对灾民们说，众位乡亲，和我的这一点钱财相比，你们各位才是无价之宝啊，如若没有你们，我的衣食从何而来呀？大家且先回去照顾好家中的老幼妇孺，咱们呢来日方长啊。百姓们听了都感恩不尽，等灾情过去之后，纷纷变卖了家产归还范景文的财物。可是他呢是一律不受，对乡亲们说，我并非什么品德高尚，而是自知你们乃我衣食父母之故， 我现在衣食无忧，实乃是众乡亲所赐，你们好了我也就好了，都回去啊，好好过日子去吧。真要想说报答我，那就把你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咱们呢就都越来越好了。那说这么个爱民如子的清官，他这雅号里边怎么会有个二呢？咱们呢先稍事休息，下半时段云生再为您继续讲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尘封在历史烟尘中的精彩故事，淹没在文献典籍里的动人传说，用古人的智慧启迪内心，用今人的眼光回望过去，历史聊斋娓娓道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历史聊斋，我是主讲人云生。上文呢，咱们说到了明朝末年的清官范景文，爱民如子，清正廉明，历任文选郎中、河南巡抚、工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等要职。由于他位高权重啊，经常有亲朋好友的登门求他给办事儿，可是呢，全被范景文是一一谢绝了，并且呀，在自家的大门上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着六个大字，叫不受主不受愧。也就是说啊，您别来求我办事儿，也别给我送礼行贿。所以呢，老百姓管他叫二部尚书。这位啊，就是咱们清官一二三四五当中的二。那这三呢，是清朝初年的一位道台，这位叫汤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曾任陕西潼关道、江西岭北道、江苏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等要职。他的一生啊，清正廉明，所到之处体恤民苦，必绝风轻，政绩斐然。就说做江苏巡抚吧，这个可是当时的一个肥差呀。可汤斌到任以后，每天吃的都是青菜白饭，不光自己，家里人也一样。有一天呢，他翻查家务收支账本，哎，看见里边啊写着前两天怎么买了一只鸡呀？他赶忙询问家人，这才知道，感情是自己儿子嘴馋了。按说啊，堂堂一任江苏巡抚，儿子想吃一只鸡，这根本就不算什么事儿，就跟咱们夏天呀吃根冰棍似的，你这有什么的呀？可是汤斌却把儿子给叫到面前，厉声训斥他说，你不好好读书，总想吃好的穿好的，哎，你别以为江苏的鸡像咱们河南老家那么便宜，读书人就算是吃菜根儿，你也能自强不息呀。儿子听完了之后啊，咬着嘴唇，含着眼泪，给当爹的一个劲儿的赔不是，就为了这么一只鸡。还有一回呢，汤斌过生日，当地一些得知消息的下属们都纷纷登门送来贺礼，全都被汤斌婉言谢绝了。有一个士绅知道汤斌呢，他不会接受金银珠宝，于是呢，投其所好，送来了一个雕琢精美的屏风。他说：“大人呐，乃是文雅之士，这屏风上边刻着有当朝名士汪婉的诗文，哎，这个您一定会喜欢。”那说汤斌呢，他确实喜爱汪婉的诗， 于是呢，叫人把屏风上的诗文给抄录下来，然后坚决叫这位士绅把屏风拿走。康熙25年，汤斌从江苏巡抚被提拔为礼部尚书，离任之际，苏州百姓数万人为此罢市6天，到巡抚衙门呢去痛哭挽留。汤斌动身赴京的时候，苏州百姓又自发地奔走相送，从苏州城一直到江北，这一路上送行的人是连绵不绝，直到汤斌渡过淮河为止。因为汤斌为官清廉，生活简朴，每天呢就是青菜白饭豆腐汤，所以百姓夸他说，为政像豆腐汤那样清，生活像黄连汤那般苦，于是像人参汤那样补，因而他被称为三汤道台，这位就是清官一二三四五里的三。那这四呢，是后汉的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为官公正清廉，不贪财物，后来做到了位居三公的司徒太尉。当初啊，有人劝他置办点产业，你留给子孙后人，可杨震不同意，他说，让后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官吏之后，这是我留给他们的美名，不就是丰厚的家产吗？在赴任东莱太守的路上，途经昌邑县，这儿的县令王密是他当年亲自举荐的。王密听说恩人来了，马上前去拜见。到了夜里，王密一看天色已晚，四下无人，就偷偷的拿出了黄金200两，要悄悄的送给杨震。可杨震看后一瞪眼，说，怎么老朋友了解你，可你却不了解老朋友呢？王密压低了声音说，哎，恩公，暗夜无知者呀。这意思就是说，这大夜里头的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杨震听完是怒目圆睁，一拍桌子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叫没人知道呢？自此，杨震这句天知神知我知你知，就为他赢得了四知先生的美名而传遍了天下。这就是清官一二三四五里的四。最后这五呢，就是人称五代清郎的袁玉修。袁玉修字叔德，陈郡阳夏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太康。袁氏家族啊，是北朝氏族高门之一。袁玉修7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别看他当时还是个小孩，可守丧的起居礼度跟成年人一样。9岁的时候就被北魏朝州委任为主簿，就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秘书。18岁呢，任本州中正，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市长。后来又在东魏北齐历任要职，最后官至吏部尚书。北齐天统年间，袁玉修出任信州刺史，就连他的同乡当时都认为啊是一种荣耀。袁玉修为政清廉，不言而治，自掌吏以下直到鳏寡孤独，袁玉修都能得到他们的爱戴。到他任满回京的时候，包括僧人在内的泉州百姓都带着美酒肉脯当地的土特产，含着眼泪来为他送行。当时啊，正值盛夏酷暑，袁玉修怕自己的百姓们过于劳累，连连的为送行的人停下马，随手呢喝上一杯饯行酒，表示自己啊已经领受了他们的好意，感谢他们的情谊，并且劝诸位赶紧回家去。袁玉修回京之后，信州百姓郑伯宗等700余人请求为他立碑，收集了丝绸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撰写碑文， 记述他的功德。有关部门得知以后，特意上奏朝廷，其后主下诏恩准为他竖碑立传，这在当时来说就算是很高的礼遇了，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给自己立块碑的，要不干嘛有关部门还得专门上报朝廷呢？当时东魏北齐是贿赂成风，袁玉修在尚书省十年，别人送的一个大子儿都没拿过，一顿饭都没吃过，就连一碗酒都没喝过，所以被称为清郎。袁玉修曾在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和隋五朝为官50余载，廉洁从政，清清白白，这才赢得了五代清郎的好名声。其实老百姓对于父母官的要求啊，真的不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别把眼睛老盯在老百姓的钱袋子上，实打实凿的给老百姓办点实事，做好您分内的本分也就是了。就像东汉的刘崇所说的，老百姓的日子都过好了，钱袋子鼓了，米袋子足了，安居乐业了，那官家的好日子自然也就来了。您说是这么个理儿吧？上下5000年，历史面面观。这里是历史聊斋，我是云生。更多的精彩内容，咱们是下期再会。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2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3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般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不逃走。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士，也不详其名，到了上海居住了10多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对西游，过了10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 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

0: 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 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 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音质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 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 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 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 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的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 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 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 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 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的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带他复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复刊上去，岂不是带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厅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游说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10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3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吗？
2: 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
0: 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2: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2: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造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
2: 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力。那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吧。
0: 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亦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
2: 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啊。
0: 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
3: 哎，
0: 今天张鼎臣跟你说些什么？
2: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
0: 游云秀顿足道：
3: 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
0: 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练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账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
3: 哎，正该如此，
2: 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
3: 上海来往人多呢。
2: 那应该寄多少呢？
3: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
0: 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2: 那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
0: 张鼎臣又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了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富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的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
2: 哎，这富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0: 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副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儿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副帖当

0: 空中一句问我，哎，这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做享受四十五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四十五岁呢？那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受，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 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都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呐。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 我伯父把烟枪一丢，哎，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服了灵柩，先到上海。 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找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 过了2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十里，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任。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 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5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 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事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 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 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 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4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警告，但对方未遵从指令，随后美军向该船机舱开火。一名海员当天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当时这艘船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自美军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已有12艘船被迫改变航向。近段时间，美军接连袭击伊朗目标，意图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双方似乎又回到了几周前的状态，看不到真正的结束迹象。数据和情报显示，过去3天内，从美国本土经英国和德国中转飞往该地区的空中交通量增加了80%。这类调动本身属于常规操作，但短短3天航空活动量激增，表明美国准备无限期延续当前的作战政策。他们大概认为，在局势没有实质转变前，必须为总统保留持续行动的选项。伊朗沿海地区接连遭到打击，阿巴斯港对面的格什姆岛受损严重，多个地点遭到打击，空袭范围甚至向北延伸至伊斯法罕。伊朗也和先前一样给予了回击，袭击了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设施，打击范围继续向北延伸至伊拉克，包括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的艾尔比勒山区美军据点，冲突范围正在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联军再度交手，中东双热点风险叠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艘隶属沙特公司的船舶24号在红海航行时遭袭击，船体轻微受损，无人员伤亡。联合早报刊文称，胡塞武装虽然此前经历了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多年来的轰炸，仍展现出很强的韧性，至今仍有能力威胁红海航运。五角大楼前高级官员、现任中东研究所研究员坎贝尔警告，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线作战，原本用来对付伊朗的兵力也会被分散。
5: 两线作战呢，本来就是伊朗的意图。他之所以让也门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就是为了牵制美军。因为如果美军想要去帮助沙特打通曼德海峡，他一定要派一个航母战斗群过去。这样的话呢，他必然会分散对伊朗的作战力量，就肯定会有一个顾此失彼的问题。现在就是对美军到底会有多大影响，还取决于很多因素。首先呢，就是胡塞武装是不是真的会长期的封锁曼德海峡，他是想 让伊朗表示一下支持呢，还是把它当真事儿去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沙特的联军能不能够在打通曼德海峡这个问题上呢有所作为，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如果说沙特联军能够把这个事儿解决，那可能也就不需要美国支援了。而如果说胡塞武装真的要封锁曼德海峡，然后沙特联军呢又搞不定这个事儿，那美国呢必然要分出一部分的兵力去解决曼德海峡的问题。这样的话呢，肯定会影响到他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因为他对伊朗的打击从目前看呢，航母战斗巡视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他在以色列，在约旦现在又在部署新的战机，包括 BLB 从英国起飞去轰炸伊朗，这些都可以发挥一部分作用，但是两个航母战斗群肯定是轰炸的主力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就现在呢还不能有一个很确切的结论。
4: 当地时间7月24号，据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其高级顾问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特朗普同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目前美海军在中东有约20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美国还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据美媒报道，目前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美国将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同世界大国对抗所储备的各类武器与战备力量悉数部署到对抗伊朗的战场上了。随着美伊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持续进行和胡塞武装在红海开展军事行动，以色列是否参战备受外界关注。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有分析认为，目前以色列议会已解散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不排除以色列右翼会寻求通过战争的方式来提振国内支持，为后续议会选举争取更多优势。

0: 高强度作战造成美军弹药库存持续告急，战争成本不断攀升。与此同时，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
1: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战事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如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今年美伊停火期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发布一份报告称，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战斧导弹的生产流程十分复杂，每一枚从制造到交付大约需要2年时间，其制造商雷神公司在常规状态下的年产量只有约150枚，因此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战争的背景下重新填补战斧导弹库存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国防部并未公布其武器库中战斧导弹的确切数量，不过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算，美国大约拥有3000枚战斧导弹，换言之，华盛顿已经消耗了超过30%的库存。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据报道，本月早些时候，美伊停火协议破裂以来，美军将空袭重点转向伊朗海岸线附近目标，以减少战机深入伊朗领空的作战需求，降低依防空网络和导弹给美军战机造成的威胁。
2: 我觉得高端弹药的短缺呢，它不仅仅会影响到美国对伊朗的作战，实际上会影响到美国下一步整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其实呢，我们看到就是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之后，非常罕见的使用了一款无人艇叫海盗去袭击呢伊朗的港口。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它使用了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卢卡斯，据说还是仿造伊朗的见证者136，那它的造价也是非常便宜。包括呢，他之前在拦截无人机方面其实是引进了乌克兰的一些系统，所以就是从当下对伊朗的作战来讲，美军呢已经开始有了这么一个转型，就是用廉价的弹药去取代昂贵的精确制导弹药，不仅仅是进攻性的，也包括防御性的。其实相比进攻来讲，我觉得防御这一块问题更大，因为比较高端的防空反导系统一枚呢造价都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其实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美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这么多年来，美军一直追求越先进越好，越高端越好，但是通过对伊朗的这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们也是深刻的认识到了，在这种快节奏的战争之下，可能那种廉价的可以快速量产大规模消耗的武器装备，其实呢更能够决定战争的进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目前特朗普政府已向国会申请一笔约800多亿美元的补充拨款。战事导致的能源风险也在反噬美国。美国汽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20号再次上涨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水平，去年同期为每加仑3.14美元。有媒体算了一笔账，平均每个美国家庭要为这场战争付出将近1400美元。
0: 当一种关税走不通，美国政府便会迅速寻找新的征税理由。眼下，美国的关税续命术又有了新剧本。当地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生效，这一次的目标是全球60个经济体。
1: 换汤不换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于与墨西哥生菜有关的寄生虫疫情，美国将对墨西哥征收生菜关税。他还计划对加拿大征收关税，因为上周野火产生的烟雾蔓延至美国境内。2026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发布裁决，认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随后，美国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为期150天。如今，这一期限到期， 美国政府又搬出301条款为关税续命。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美东时间24号，美国301关税正式落地当天，多家美国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法定权限。其中一份起诉书表示，美国政府并未就各国所谓的强迫劳动问题做出更加具体的事实认定，不足以为大范围征收关税提供法律依据。众生反对。据统计，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是全球60个经济体，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印度、加拿大以及欧盟和英国等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关税一经公布，引发众生反对。韩媒称，若合计税率超过 15%， 将突破去年韩美贸易协定中设定的关税上限。韩国政府表示，将与美方积极协商，并强调韩方正在正常履行韩美造船合作项目等对美投资承诺，因此美国也应遵守协议。新关税落地后，澳大利亚将面临 12.5% 的关税。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法雷尔表示，对美方加征关税感到十分失望。澳方认为美方此举毫无正当理由。同样要被征收 12.5% 关税的日本政府称感到遗憾。巴西政府则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武断且不合理，将立即启动法律程序进行对等反制，并将此事提交至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反噬自身。关税一直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关税政策为美国吸引了巨额投资，但公开数据显示，自本财政年2025年10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已支付了81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远高于上个财政年同期的50亿美元。
3: President Trump loves tariffs.
4: 特朗普总统热爱关税，但核心问题在于，关税真的起作用了吗？关税为政府筹集到资金了吗？答案是肯定的。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解放日关税在2025年筹集了1660亿美元，但在最高法院裁定最初的关税违法后，这笔资金将会被退还。制造业岗位重回美国了吗？事实上并没有。政府数据显示，自首次加征关税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实际上有所下降。关税减少了美国的进口量吗？其实也没有。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进口量一直在稳步增长，并在五月份创下了接近历史新高的记录。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了吗？通货膨胀本就是个难题，而耶鲁预算实验室今年早些时候的研究估计，由于关税的存在，美国家庭的花费增加了 1.5%。
1: 有分析认为，美国不顾国内外反对，持续为关税续命，实质是美国政府难以解决制造业竞争力等深层次问题，只能越来越依赖关税。这种停不下来的关税是一种恶性循环，只会进一步推高通胀，增加企业经营和民众生活成本，并最终反噬美国经济。
0: 中国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后，日本稀土供应吃紧。据日媒报道，日本确认今年二月在南鸟岛海域开采的海泥含有中重稀土，可用于芯片和军工制造。不过，想要摆脱稀土焦虑，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据日本内阁府7月24号公布的分析结果，东京都小笠原诸岛南鸟岛海域采集的含稀土海泥中，中重稀土占总稀土量约54%，其中用于芯片制造和防卫用途的乙占29.9%，用于核反应堆控制材料的镓占4.9%，用于纯电动汽车材料的锑占4.6%。今年二月，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的地球深部探测船地球号于南鸟岛海域水深约6000米处进行了为期3天的试开采，采集的海泥总重约50吨。日本内阁府计划从2027年2月开始进行为期约1个月的正式实证试验，并将开采的泥土运往南鸟岛脱水处理后再运回本土，验证从开采到分离、精炼、冶炼的全流程产业规模可行性。 力争在2027年度末综合评估盈利性后，于2028年度以后实现产业化。然而，日本要实现稀土产业化，大规模的开采、运输及提炼需要耗费巨额成本。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测算，其成本可能高达中国稀土成本的20倍。日本专家提供的数据显示，2025年日本稀土进口量的66%左右来自中国，中重稀土几乎全部依赖对华进口。如果计入稀土化合物，日本对华依赖度更高。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刚一上台就公然发表涉台露骨挑衅言论，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对日中关系造成恶劣影响和严重冲击。自今年1月起，中国依法依规对日本加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近日，日媒援引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称，6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出口量为128吨，仍处于较低水平，而中国6月面向全球的出口量则环比增长约19%。报道称，截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3月和4月降至180多吨，5月起跌至120多吨。在属于两用物项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6月对日出口量继2月至5月之后依然为零。面对稀土供应骤降，日本正四处奔走考虑替代方案。日媒称，日本政府计划最早于今年夏天开始研究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及其他关键矿产的可能性，为日企投资铺路。然而，格陵兰政府以及当地不少居民对稀土开采持谨慎甚至反对态度，担心其对当地渔业和环境的影响。此外，据日媒报道，日本将从废旧的家用空调中提取稀土。日媒称，三菱电机公司已率先开展这一项目，回收工作按工序分别由不同的专业企业承担。主要流程为，首先从回收的室外机中取出压缩机并拆解，然后提取含有铝等稀土的磁铁，经精炼后重新用于产品的制造。日本部分企业还试图通过回收电动汽车的电池加大稀有金属的供应。有分析指出，日本全年稀土磁铁年消耗量约20000吨，即便全国报废空调全部拆解，再生稀土年产量仅200吨左右，占总需求不足1%。无论是拆空调取稀土，还是回收电动车电池，短期内都无法摆脱对外部原料供给的依赖。
5: 今日亚洲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收听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6: 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是一种生活责任。
7: 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慢下来，你可以晒着太阳，喝着茶，散散步，享受健康的慢生活。
6: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910健康广西。

0: 善待自己，健康第一。各位好，这里是910健康广西，我是主持人冯迪。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如果说你也想了解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910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就可以获取进群二维码，加入群聊啦。稍后的健康第一声为您聚焦，夏季儿童溺水事故多发，若孩子不幸溺水，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今天的听听那医生继续和您聊一聊拔罐的那些事儿。那节目一开始，首先来了解最新的健康动态，听健康第一声。
1: 健康第一声，导航健康人生。
0: 近日，浙江一名2岁孩子因为家长照护缺失，不慎在家中浴盆里溺水。家长发现之后呢，立即将孩子脚部提起来，倒立控水，开展急救，险些酿成大祸。所幸随后送医及时，经过十多天的抢救治疗，这才成功脱险。那万一孩子不幸溺水了，究竟应该如何正确施救呢？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怎么说。
2: 据了解，50%的溺水发生在家里，尤其是低龄儿童，只要是5厘米深的水面，面部浸没2分钟就可能导致其溺水。因此家长要及时倾倒家中容器里的水，更不要在孩子洗澡时离开浴室。医生指出，家长倒立控水倒出来的主要是孩子胃里的水，而肺里的水是不可能倒出来的，所以这种方法在急救时可以

0: 说是毫无作用。
1: 当然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控水跟倒水的这个操作，它会大大的延误开始人工呼吸跟胸外按压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叫黄金四分钟，那么超过一定急救时间的话，很可能会对他的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所以呢，我们会看得到就是不少溺水急救的人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猝死的人，那么救过来以后，那么都存在不同的脑损伤甚至植物人。
0: 医生提醒，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缺氧。发现孩子溺水，尤其是当其意识丧失、心跳呼吸全无时，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才是急救的关键。另外建议在对溺水者进行心肺复苏之前，先连续做2到5次人工呼吸。当对儿童进行心肺复苏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
1: 成年人啊，双手用掌根来按压，那么儿童的话呢，因为这个婴儿的话呢，因为他比较瘦小，所以呢他是什么呢，单手按压。我们要知道啊，那么位置来讲呢，也是在所谓的乳头连线啊，一横指，然后呢用单手，那么整个按压的深度来讲是4到5厘米，然后呢是胸廓这个径的1/3，那这个小孩的人工呼吸呢，因为小孩的话呢，因为他脸比较小，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个什么呢，就是把口腔跟鼻子一起包住，就口对口鼻人工呼吸。
2: 在进行早期复苏的同时呢，要争取尽快将孩子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救治。另外呢，值得提醒的是，孩子在溺水后呢，哪怕看起来没事，神志也是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也必须尽快送往医院。因为部分患儿有可能会出现继发性溺水，其中就包括迟发性的肺水肿、脑损伤等等，那需要经过医生专业评估来排除相关的风险。
3: 关爱生命，关注健康，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开始。大健康910，伴你快乐生活每一天。
4: 保健小知识。午睡是缓解下乏的有效方法。适当午睡不仅可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效率，还可以减少焦虑、抑郁的发生，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等等。午睡时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饭后不要立即午睡。午饭后，人体内大量的血液流向胃部，血压降低，大脑供氧量减少，此时马上入睡会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大家最好在饭后活动10到20分钟再午睡。第二，午睡时间不宜过长。午睡时间太短固然达不到休息的目的，但是也并非越长越好。午睡太久，人即便醒了，身体也可能处于并不想醒来的状态。这种现象呢，在医学上被称为睡眠惯性，是指唤醒后立即出现的暂时性低警觉、行为紊乱、认知能力以及感觉能力下降的状态。睡眠惯性的持续时间可以从几分钟到2小时不等，有的人甚至更长。那一般来说，如果醒来前的睡眠较浅，那醒来后睡眠惯性一般较轻。相反，如果将一个人从深度睡眠中叫醒，其睡眠惯性就会更严重一些。此外，午睡过久还会使人夜间睡眠减少，破坏正常的生物节律，建议午睡时间在15到30分钟。第三，选择正确的午睡姿势。很多学生午间会趴在桌上眯一会儿，选择这种睡眠姿势不仅达不到休息目的，还对健康不利。建议午睡啊，采取平卧姿势，或者是准备折叠躺椅、U 型枕等物品，避免趴在桌上午睡。第四，营造良好的午睡环境。大家可以通过使用遮光眼罩、防噪耳塞等助眠好物来提高午睡质量。另外呢，午睡时应该控制好室温，不要将空调温度调得过低。第五，醒来后不要立即起身。大家在午睡醒来后不要立刻起身，应该慢慢地站起，可以轻度活动，再喝一杯水以稀释粘稠血液，等到精力恢复后再开始学习工作。第六，不必强迫自己午睡。没有午睡习惯的人不必强迫自己午睡，以免扰乱生物钟，反而导致疲劳和困倦。 好了，这时段的九一零健康广西就先到这儿。想在节目过后获取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微信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健康，记住是关注广西台新闻九一零的微信公众号。

0: 各界名流的跌宕人生，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政经热点的背后真相，国际社会的风云变幻。我是张涛，世事百态，听我道来。新闻九一零，新闻故事。世事百态，听我道来。各位好，我是张涛。今天的新闻故事为您讲述文物大盗拉齐福德。
1: 2012年，一尊精美的柬埔寨战士雕像登上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雕像头戴宝冠，上体裸露，肌肉发达，眼神温情脉脉，形体威风凛凛。雕像手脚被人为斩断，留下的头部和躯干还算完整。2026年，英国记者马修·坎贝尔出版新书《盗走诸神的人》，揭露了这批被称为

此前由一位比利时藏家收藏，他没有公布雕像的前世今生，这让长期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美国律师布拉德·戈登觉察到了不对劲。很快，多位柬埔寨考古学者发文证明，这座雕像原位于柬埔寨贡开古都的巴琼神寺，为寺正门的守护神像。戈登由此确认，这座雕像应是文物贩子走私到西方的众多柬埔寨血雕之一，于是迅速对此展开了调查。调查该案之前，戈登已经在柬埔寨居住多年。2007年，戈登在柬埔寨成立投资咨询公司，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在柬埔寨政府的支持下，戈登团队来到巴琼神寺实地调查。在与附近村民交流后，一个叫托克蒂克的文物盗贼走进了他的视野。托克蒂克出身寒苦，曾在柬埔寨内战期间被强迫征召为童兵。后来他逃出军队，纠集了一群散兵，干起了掘坟盗墓、走私文物的勾当。戈登发现托克蒂克是个佛教徒，他一直对偷盗古寺文物心怀愧疚。戈登抓住这一点，对托克蒂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托克蒂克将自己的盗墓行径和盘托出。他其实只是受人指使的打工仔。当年，托克蒂克带着自己的犯罪团伙勾搭上了在东南亚活动的欧美文物走私犯。当时，柬埔寨内战尚未平息，文物保护措施形同虚设。许多欧美走私犯趁机进入，大肆抢掠盗窃文物，再以高价卖给西方的博物馆和收藏家。托克蒂克后来选择与一名英国商人建立长期合作。他说，走私圈的人几乎都不知道这名英国商人的真名，只称他为福德勋爵。福德勋爵虽不常住在柬埔寨，但在柬埔寨的走私黑市却是个教父级的人物。调查中，戈登发现了一个名字里有道格的人，他就是英籍文物商人道格拉斯·拉奇福德。戈登找到一本拉奇福德出版的文物图册，让托克蒂克仔细辨认。托克蒂克一眼辨认出书中的文物是自己从柬埔寨盗出的。这时，文物大盗的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而警方又能否将其绳之以法呢？2020年8月2号，88岁的拉奇福德在泰国曼谷的家中去世。在周围的人眼中，拉奇福德为人谦和、慷慨大方，曾资助下属的孩子上大学。他还是自学成才的文化学者，尤其重义柬埔寨古文化艺术。在文物走私黑市中，拉奇福德有另一个名字——炸药道格。他的团伙在柬埔寨行窃时，常用炸药炸毁挡路的古建筑。西方藏家手中和博物馆里的柬埔寨文物多出自他之手。1931年，拉奇福德出生在印度孟买一个典型英国殖民者家庭。印度独立前夕，他回到英国，在著名的布莱顿公学就读，结识了众多有权有势的上流人物。毕业后，他从事艺术品买卖。20世纪60年代，拉奇福德移居曼谷，开始大量走私东南亚文物。他敏锐地盯上了柬埔寨的吴哥城，这座始建于9世纪的古城曾是高棉王朝的首都，巅峰时人口达百万。城中的神庙和皇宫美得令人震撼，因此被誉为露天的博物馆。据调查人员讲，拉奇福德首次造访吴哥城便开始谋划偷盗计划。最初，拉奇福德只敢在柬埔寨小打小闹地走私文物，但在1970年，一切都变了。这一年，柬埔寨将军朗诺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柬埔寨陷入了长达30多年的内战。拉奇福德趁乱在柬埔寨招兵买马，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武装盗窃团伙，闯入吴哥城。为了把文物偷运出境，他指使手下将大量珍贵塑像斩首或肢解。他的团伙还多次与当地武装火并，因此这些被盗的柬埔寨文物被考古学者称为血雕。在戈登深入调查前，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怀疑过拉奇福德。有调查人员称，他在曼谷有座豪宅，

安保等级堪比使馆。一名泰国记者曾表示，拉齐福德势力很大，调查他恐有性命之忧。在公开场合，拉齐福德表现得很绅士，他通过伪造文件等方式将赃物洗白成正常收购的艺术品，甚至频繁在各类采访和讨论会上吹嘘自己拯救了那些流落在民间的珍贵物件。许多与他打交道的西方博物馆和收藏家也甘做同谋，对这些来历不明的文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齐福德的赃物得以堂而皇之地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展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董继清表示，从建立之初，英美博物馆体系就颇具殖民主义色彩，他们希望将殖民统治的暴力掠夺转化为文明叙事。拉齐福德案恰恰揭示了欧美文化机构的制度化运行模式，从伪造文件到转卖给博物馆再到寄售拍卖行，拉齐福德的每一步背后都有制度性支撑。但最终，拉齐福德的罪行还是暴露了。经过七年调查，戈登团队将大量证据交给柬埔寨文化部以及美国纽约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19年，美国检察官正式起诉拉齐福德，指控其犯有电汇欺诈、走私等多项罪名。此时，拉齐福德已经87岁，患有严重的帕金森综合征，还未等美泰两国确定引渡计划，他便于次年去世，躲过了审判。2021年，拉齐福德的子女在与柬埔寨政府和戈登团队谈判后，决定归还超过100件文物。拍卖行的那座战士雕像也在各方努力下，最终被运回柬埔寨。不过，这些文物可能只是拉齐福德所有赃物的冰山一角。目前，国际文物追索的法律框架存在系统性缺陷，在欧美国家设计下，国际上的多个相关条约都对其生效前的殖民掠夺行为没有约束力。由于许多原属国本为发展中国家，在与西方国家谈判时往往处于劣势，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提出所谓文物国际主义来巩固自身的文化霸权。在这一背景下，只有打破西方建立的秩序框架，重建国际文物归还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国际文物的追索返还。

0: 以上就是新闻故事为您讲述的文物大道拉齐福德，我是张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丈高台起于垒土。我是青芒之星莫冰冰，让我们从小做起，点滴积累，稳步奔赴成长之路。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说事论理，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当英雄的名字变成了熟悉的地名，这行我们可能从未细细品读的小字，是英雄的名字种进大地，是革命先烈共产党人精神品质的默默传承。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住在同一个地址上几亿普通人，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用拼搏奋进的新时代精神，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让一张身份证见证一场跨越百年的精神接力。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要求，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推动红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党史故事贴近群众，直抵人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说事论理节目特别策划《山河有名，精神有光》，今天播出第9集《翰林村》。
6: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人民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为翰林村。
7: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8: 哎，得加一位老总。
9: 好，得加两位老谭。
8: 是做机器啊？
9: 哦，对，做机器啊。
8: 哎，今天坐着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9: 行，那你
7: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4-5千亩的山杏都要靠它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0: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7: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11: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7: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汉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12: 一年，哎呀，家里的积蓄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7: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13: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7: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11: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7: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14: 背唱
15: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7: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6: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徐翰林。
7: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17: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7: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1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7: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1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7: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7: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8: 我也是当过兵的，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7: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4: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7: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9: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7: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20: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7: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100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0: 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4: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不是所有的河流都流向大海，不是所有的鲜花都盛开在春天。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马晨，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踪新闻热点，寻找因果关联，我们用深度的观察呈现新闻的深度。九一零新闻深一度，
1: 观察的深度，深度的观察。我是张涛。
2: 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九一零新闻深一度，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问题。
1: 近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
3: 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是把眼睛闭上的，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阈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个阳光直接的对着眼部的持续的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的话呢，一些像红外光啊等等，它仍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眼睑的皮肤进入到眼内，这样一个持续的直接的暴露和照射，那么会对我们的眼睛的功能产生一个损害。
3: 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近视加深。
2: 暑假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的姿势使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
1: 刚才报道也说了，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手段，但要提醒您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
3: 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缓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30%-60%，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20%-50%，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OK 镜、角膜塑形镜已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需注意，大部分品牌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且对角膜形态要求较高，并非人人适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0.01%、0.02%、0.04%是目前我国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眼用制剂。临床证据显示，其年度近视控制率约30%-70%。该药必须在眼科医师全面评估后开具处方，用药期间应每3个月复查眼轴、屈光度、调节功能及眼压，严禁自行购买、长期或超适应症使用，以确保安全性和疗效动态评估。
6: 每当暑期呢，会有很多青少年及其家长来咨询关于近视手术的问题。科学上的讲，近视手术呢，无论是角膜的屈光手术，还是我们的眼内人工晶状体的植入术，都只是一个屈光的矫正，它不能改变眼轴的增长。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他的眼球的发育以及屈光状态还不够稳定，因此呢，原则上是禁止手术的。
2: 孩子出现近视，家长往往会纠结 OK 镜和离焦框架镜哪个更好，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同时使用吗？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介绍。
3: 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角膜塑形镜适用范围有明确限制，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为近视小于等于500度，且对瞳孔直径及眼表健康状态等均有较高要求，通常建议佩戴年龄大于等于8岁，以兼顾配合度与卫生管理能力。
6: 对于孩子近视度数比较低，比如说少于100度的时候，那么 OK 镜的验配对于延缓他眼轴增长的这种增益效果呢是有个体化的差异的，因此呢不作为首选的防控手段。同样呢，对于比如说近视度数比较高，接近或者超过了品牌的标称的数值，比如大于600度，会产生相应的风险的增高，因此验配的时候也需要非常的谨慎。
3: 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儿童青少年，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镜片矫正范围通常可覆盖近视小于等于-1000度，散光小于等于400度，但需注意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常低于中低度近视者。
6: 对于离焦的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天的佩戴时间不低于7个小时，如果我们佩戴时间不够，会大大的减弱它的防控的效力。对于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的评估，而不应该自行的去选择。
3: 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
5: 在治疗的机制上面来讲，其实角膜塑形它已经实现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日间的光学矫正，那么这个和这个离焦眼镜它的这个原理在光学矫正上实际上是一致的，所以没有必要进行一个叠加。
1: 医务人员介绍，目前的科技水平无法彻底治愈真性近视，但记者在网络上却发现许多护眼贴产品都标榜具有护眼防控近视等功能，甚至有的商家号称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一片小小的眼贴真的能够有效帮助孩子治疗视力问题吗？
3: 记者在某购物平台以护眼贴为关键词搜索，发现各种润目贴、护眼贴的商品推荐数不胜数，其中大多数都标榜包含能保护眼睛。

0: 的叶黄素可以有效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光。
1: 叶黄素是来干嘛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做保护眼睛、呵护眼睛，而且能够有效的来抑制电子产品中的蓝目光对我们眼睛造成的一个伤害。
0: 随着青少年近视增多，很多家长对控轴防加深的需求迫切。瞄准这个痛点，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预防和控制近视。如果已经戴上眼镜了，还可以做到保持度数以及维持视力。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
2: 如果说小朋友比较小，没有戴框框，100度、200度的加以保护，有机会逆风翻盘，有机会贴回去的。
0: 记者搜索发现，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叶黄素、花青素、铁皮石斛以及各类草本，有些甚至声称其能覆盖八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状态。对此，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
3: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可以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并且呢也没有去抑制蓝光。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穴位刺激，它呢可能会带来一些清凉感，暂时性的减少视觉的疲劳，但是它不能够去改变我们角膜的曲率。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通过外用的眼贴可以逆转眼轴的增长。
4: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九一零新闻深一度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生命中有一百种传递美好的方式。淋过雨的人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接过玫瑰的手总会留下淡淡余香绕腕。熠熠微光却有星河灿烂，记录微小方能绽放伟大。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你送出的每一份善良都有意义。
1: 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柳州36路公交车上发生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突然昏厥，意识模糊。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韦宝恩果断停车施救，车上的乘客也纷纷伸出援手，众人接力为老人争取到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2: 21:52，36路公交车行驶至龙城路时，车厢后部突然传来了急促的呼救声。驾驶员韦宝恩听到后，立即靠边停车，迅速跑到车厢查看。此时，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已经意识模糊，身体瘫软，无法坐立。所幸身边乘客及时扶住，才没有重重摔倒。36路公交车驾驶员韦宝恩，
3: 应该有70岁以上了吧，干那个年纪了，叫了他也不应，意识是有点模糊了，留那个头摔下来，坐椅上都塌下来，一直坐不稳，意识有点模糊了，他就赶紧打了110，有个热心的乘客跑到妇幼去喊，然后又在车上一边照看那个老人。
2: 当时韦宝恩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耽误，必须马上救人。他立即拨打120和110，一位热心乘客见状，二话不说冲下车，飞奔向附近的妇幼保健院求助。很快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韦宝恩协助医护人员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后，才返回驾驶室重新握起方向盘，默默驶向下一站。几天后，获救老人带着家属专程给韦宝恩送上锦旗，并当面致谢。原来当晚老人与老友小聚时喝了点酒，返程途中不胜酒力导致晕厥，经医生及时救治，老人身体已无大碍。韦宝恩说，这面锦旗不只是对他工作的认可，也是车上热心乘客的共同荣誉，是大家一起守护了老人。
3: 对我心里是还是特别暖的，因为他能对我的工作的认可，第一时间肯定是乘客生命安全第一嘛，是吧？也是我作为驾驶员的基本职责。
2: 伟大往往蕴藏于平凡，温暖常常迸发于危难。那晚车厢里的生命接力，就像一盏不灭的灯，既照亮了他人，也辉映着我们每个人心底的那份良善与担当。
0: 新闻九一零，请帮我谢谢他。如果您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跟您生命中出现过的感动说一声谢谢，欢迎给广西台新闻九一零官方微信微博留言，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新闻910，新闻领先一分钟。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我是青芒之星唯一，让我们一起坚守初心，坚持努力，相信所有付出皆有回响。
1: 新闻910。
2: 焦点事件，精致述评，一周最新闻，910新闻周刊。
3: 欢迎来到910新闻周刊，各位好，我是张涛。我们先来说说一周国内热点。日前，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强制性国标的修订更新，是对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的进一步夯实，也是推动游乐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之举。新标准落地实施后，将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推动老旧设备淘汰退出，加剧行业洗牌，这是行业规范发展必须经历的阵痛。接下来，新标准要充分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后续还要完善配套细则，确保各项规定尽早落地见效，让其覆盖每一个游乐场所、每一台游乐设施，不留下任何安全死角，以此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活力，推动游乐行业行稳致远。日前，北大2007级本科校友王红、邓玉分别凭借在调和分析与几何测度论、偏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领域的突破性工作，共同荣获2026菲尔兹奖。菲尔兹奖作为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它既是对两位青年学者个人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一扇观察中国科创发展的窗口。透过它，世界得以看见中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持续迸发的深层动能。另外，我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支持科研人员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在思想碰撞中激发灵感，同时敞开大门吸纳全球优秀学者来华研究，相信植根深厚文脉的中国文化土壤，持续完善的中国教育体系，我们完全有能力造就一批又一批世界顶级科学人才，科技强国建设目标一定能实现。因夫妻矛盾，一位父亲不顾上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将夫妻感情不和、子女探望纠纷等家庭矛盾公之于儿子班级群、家长群和小区业主群，让妻儿承受巨大心理压力。经儿子提出申请，法院认定父亲构成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禁止父亲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骚扰儿子及其近亲属。这一裁定

把精神家暴从抽象的法律条文变成了具体的案例。该案的警示性在于，任何群组都不能成为精神家暴的场所，家长群、班级群更应明确禁止发布涉及孩子的隐私披露、家庭纠纷等内容。对每位家长来说，让家庭纷争止步于朋友圈之外，不只是守法问题，更是对家庭成员尊严和安宁的基本尊重。最近，车主刘先生

所储物箱拿个人资料证件及加油。车企工作人员称，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消费者既然是合法购车，那么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出境行驶，那都是消费者正常用车自由，新能源车企不该不合理干涉。即便出于反倒卖等商业考量，也要设置相应的技术限制，并提前告知，提供报备渠道，至少要预留应急解锁机制，而不是一刀切的异国远程锁车。新能源车企不能在卖车之后又理所当然地觉得还能保持对车的控制权，这违背基本的民法原则。近日有媒体报道，打着宫廷古方手工秘制快速美白噱头，实际是用猪油炮制，甚至明目张胆使用禁用药材。但就是这样的三无护肤品，动辄销售量破万，不少消费者用后出现面部刺痛、红肿、过敏。我国化妆品监管制度可谓严格，但一些三无护肤品为逃避监管无所不用其极，用保健外用品属性骗取上市许可，以千年秘方纯手工现磨为卖点虚假宣传，最终违法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只有消费者受伤不轻。目前南阳宛城区发布通报，已控制两家涉事企业实控人。除此之外，监管部门不妨对市面上的网红古法护肤品来一次彻底摸排，对违法违规行为一查到底，追责到位，坚决捍卫消费者权益。好，我们稍事休息，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爱视作核武器，一种具有巨大破坏力、需要小心翼翼、严密守护的力量。中国则把 AI 视作核能，一种风险可控、应广泛共享和商业化的普惠技术。这个比喻未必精确，却切中了当前中美围绕 AI 的两种安全观、发展观、治理观、世界观的差异。中国并不否认 AI 存在风险，中国明确强调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但应对风险不等于加装铁幕，应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中国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这种态度，希望美国也能与世界一道拥抱开放与合作。基尔·斯塔默20号辞去英国首相职务，随后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首相。伯纳姆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英国首相职位上演走马灯，表面原因是执政政策不当导致民众不满，深层原因则是英国经济社会领域的结构性问题积重难返。从脱欧引发的长期政治分裂，到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承压，再到通胀高企、生活成本攀升，英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并非哪一位首相能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英国目前深陷脱欧引发的多重治理困境，伯纳姆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地见效仍有待观察。以上就是910新闻周刊，我是张涛，下期我们再会。
1: 把握变化中的时代脉搏，以睿智的头脑迎接崭新变化。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捕捉楼市的每次脉动，每次脉动，我们传递房产的第一线声音，第一线声音。
2: 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我们是南宁楼市最新鲜的声音。您正在收听的是910地产新闻，地产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CC， 来了解资讯。南宁市枫林北核心片区迎来了新改善住宅项目。届时，南宁市自然资源局发布红新达月映云景项目总平面图批前公示。新项目坐落于青秀区云景路以北、凤岭路以东的纯新盘。那么本期的一探究竟，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该地块热度早已拉满，早在2025年8月的土拍中就吸引了邦泰、建发、保利等6家品牌房企争抢。经过23轮的激烈竞价，最终由广西南宁永新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拿下，成交单价为每亩11860万元，楼面价在每平方米6354元。如今项目正式公示，完整面貌彻底揭晓。根据公示的信息显示，月映云景项目总用地面积为11521.06平方米，约17.28亩，属于小体量精品地块。项目规划4栋26层高层住宅，配套1层地下室与1层地上车库，整体仅规划192户精品房源，搭配301个机动车位，车位配比充足，居住舒适度更高。项目的改善定位十分清晰，户型配比偏向高端改善需求，其中1号楼、2号楼全系打造144平方米以上的大平层产品，是纯粹的高端住宅楼栋。3号楼兼顾刚需与改善，规划90至144平方米，144平方米以上2类户型。5号楼主打90平方米至144平方米的刚需及改善户型。那么整体来看，项目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房源共计123套，占比超50%，剩余90至144平方米的户型仅有69套，核心瞄准高端改善购房群体，产品定位对标区域高端楼盘。作为南宁成熟的高端住宅区，枫林北配套优势十分突出。项目周边的云景山雨城、融合公园大道等成熟小区林立， 居住氛围浓厚，紧邻规划公园绿地，生态条件优越，片区的路网密集，远景路、凤凰岭路等主干道纵横交错，交通出行便捷。同时项目700米可达凤岭儿童公园、万象城、杭阳城等核心商圈环伺，休闲购物一应俱全，教育资源同样是项目的亮点。

0: 一周要闻就在这里，九一零新闻周刊。
1: 九一零新闻周刊，接下来盘点两条本周国际要闻。最近，全球围绕中美人工智能 AI 竞争的讨论火热。美国《纽约时报》刊登的评论文章称，美国将前沿 AI。

0: 景路小学、凤林北路中学、天堂实验学校、银山校区等多所名校环四，覆盖幼儿园至中学全龄段教育资源。目前片区内的精装新房单价在每平方米1.8万元至2.5万元，二手房单价在每平方米1.4万元到1.6万元。结合项目的楼面价来看，未来售价将对标片区市场价。业内人士表示，凤林北的核心片区常年稀缺新地，月应云景仅192套房源，体量小巧，地段稀缺，配套成熟，是入住凤林北的优质窗口期，适合刚需及改善购房者的重点关注。好的，这里是 CC 为您播报的楼市资讯，我是 CC， 下期见。
1: 910文化出品。
2: 在讲述中重回硝烟现场，从声音里唤醒烽火记忆，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910历史回声，我是马晨。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海报《燕山侠隐》中有一个叫做钱西西的年轻人，他不但相貌英俊，而且演技出色。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他年纪轻轻就淡出了电影圈，在公众视野消失。4年后，这个已经改名为钱壮飞的年轻人出现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1931年，当中共中央遭遇叛徒出卖，关键时刻他如何力挽狂澜，避免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呢？本期910历史回声，我们为您讲述赤胆忠心钱壮飞上集。
4: 北京大观楼电影院被誉为中国电影诞生地，这里珍藏着中国现存最早的电影海报《燕山侠隐》，这是一张1926年的手绘海报。海报上一个叫钱西西的年轻人，不但是这幅海报的作者，还是这部电影的投资人和主要演员。钱西西相貌英俊，演技出色。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极具明星潜力的年轻人很快淡出了电影圈，在公众视野中消失。4年后，这个年轻人又出现在南京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那时他已经改名钱壮飞。1896年，钱壮飞出生于湖州一户丝绸商人的家中。1926年，钱壮飞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遇了重大挫折，大革命失败。时年31岁的钱壮飞因党员身份暴露遭到通缉。这年冬天，他离开北京转往上海。钱壮飞来到上海之初，人生地疏，生活艰难，直到1928年，他才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这年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国民党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营业处工作。而此时他的才华早已引起了一个国民党官员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徐恩曾。徐恩曾，国民党著名的特务头子，当时他还是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处上海营业处的主任。他发现钱壮飞业务熟练，为人沉稳，又是自己的湖州同乡，对钱壮飞很是重用。不久他就交给钱壮飞一个重要任务。1929年6月，国民政府时期举办的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在众多展馆中，有一个特种陈列所是其中的亮点，而它正是徐恩曾让钱壮飞一手操办的。钱壮飞之孙钱红，
5: 特种陈列所展览的是无线电器材，所以我爷爷把那个门口搁了两个大音箱，放的是西洋乐曲，另外一个呢再加上有电报来往，这个中国刚刚开始有民用电报，老百姓排队排电报，所以整个能让这个特种陈列所不时髦吗？不出众吗？
4: 西湖博览会上，特种陈

0: 列所的展览大放异彩。在忙碌工作之余，钱壮飞还为旅行杂志写了一篇特种陈列所概况的文章作为宣传。那时候钱壮飞并不知道他的人生即将面临一次重大抉择。
1: 解密沧海风云，还原往事真相，念念不忘，必有回响。910历史回声。
0: 1929年12月，国民党内部正在进行一项秘密的组织扩建工作，一个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正在改组扩建，他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中统的前身。徐恩曾将出任调查科科长，他正在延揽人才，在西湖博览会上展露才华的钱壮飞成了他的首选。1929年年底，刚忙完西湖博览会的钱壮飞一回到上海，就接到徐恩曾的消息，说将要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机要秘书。听到消息后，钱壮飞的心里十分矛盾。此事重大，钱壮飞认为必须尽快向党组织做汇报。之后这件事一直报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恩来认定这是一个机会。根据周恩来的决定，一个特别党小组成立了，成员就是后来以龙潭三杰闻名于世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迪。李克农任组长，陈赓为上线，归中央特科领导。这个特别党小组将如尖刀一般直插敌人心脏，深入龙潭虎穴获取情报。南京中山路与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一路之隔，当年这条路上汇集了众多国民政府的重要部门。1930年，一幢不起眼的楼前挂上了正源实业社的牌子，表面上看这是一家经营无线电器材的公司，其实它正是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办公要地。作为机要秘书，钱壮飞刚刚上任就碰到了一件大事。1930年，蒋介石决定调集1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计划在2到6个月内消灭红军。而此时红军正规部队人数有限，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敌强我弱，情况危急。不过令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没有部署到位，他们的部署计划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央苏区。那么这份情报是从何而来，又怎样送到瑞金的呢？原来1930年，钱壮飞到南京以后，他利用自己机要秘书一职的便利，将许多共产党员安排进了国民党系统，其中胡迪等人前往天津，李克农坐镇上海。这样国民党精心建立起来的情报网络其实已经尽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了。钱壮飞之孙钱红，
2: 我爷爷拿到了情报之后，就把它装在国民党的信封里头，用国民党的交通系统一直递到了上海给李克农，李克农再把这个情报用共产党的交通系统传给周恩来。
0: 当年钱壮飞他们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将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的情报及时送到中央苏区。钱壮飞的情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反围剿胜利的消息传到上海，钱壮飞也深感他的位置十分重要，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暴露。但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大事悄然发生，钱壮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转折。

隐藏在国民党情报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中共党员钱壮飞发出的秘密情报，成为中央苏区反围剿的第二条战线。但时隔不久，一件关系到中共中央安全的大事悄然发生，钱壮飞的命运也随之发生根本转折。下期九一零历史回声，我们继续为您讲述

0: 试胆中心钱壮飞，下集。
1: 本节目素材来源央视纪录频道、军事频道。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9，新闻领先一分钟。当分针划过此刻，我们在各自的经纬启程，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次抬眸都见星辰引路，每步前行皆有坦途相迎。我是主持人刘璐，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16:01，这一点段的910体育新闻，我是星宇。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午，广西大部晴热再现，11点，大多数地区的气温已经冲上了32度。今晚至29号，广西进入多阵性降雨模式，影响广西的高温呢将会逐渐的缓解。今天晚上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妈妈，你看，鸭子跟着鸭妈妈下水游泳啦。
8: 嗯，你看，鸭妈妈在的时候呀，小鸭子才下水学游泳。那我们家的小鸭子呢？
7: 也要爸爸妈妈在的时候才能去游泳。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9: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0: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9: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0: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1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9: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奔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
12: 我的妈妈叫陈桂梅，但别人常常不这样叫她。
13: 洋洋妈妈，今天又是你来接呀？
14: 她帮忙。
15: 王婶儿，过年好。
14: 你是？
16: 没认出来呀、
13: 啊？哎呦，老陈家的闺女吧？
15: 是，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12: 慢慢的，她习惯了这些。
17: 慢慢的，她好像习惯了这些称呼，习惯了照顾家里每个人的感受，却偏偏忘了自己。
18: 桂梅嫂子，来给哥送饭啊！
19: 你们不是加班吗？
20: 姐，我得临时去趟公司，小宝他一个人在家，你能……
19: 知道了，知道了，你去吧，我这就过来啊。
17: 是妈妈，也是女儿，是妻子，也是姐姐，但你更是你自己。
21: 您好，我叫陈桂梅。
2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 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0: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23: 各位乘客，下一站
24: 公交2分钟一班，
23: 欢迎乘坐1号线。
24: 地铁5分钟一班。
25: 来来来，把这杯干了。
24: 生命一辈子只有一班，
23: 驾前贪杯，驾后伤悲。
26: 欢迎乘坐1号线。
7: 妈妈妈妈，我给你讲一个啊呜狼来了的故事。地铁上有3只羊，这时候上来了一只狼，啊呜！车上还有多少羊？
27: 被狼吃了，没有了。
7: 不对不对，

0: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与智慧。
1: 横平竖直天马勾折皆变化，笔走龙蛇墨书春秋尽潇洒。
2: 大家好，我叫左冰月，来自泰国，讲中文，所以能让我认识我的先生。
3: 我叫李黄，来自越南，学习中文可以看新闻，了解一下中国和世界。
4: 我的名字叫妮娜，老挝人。最近我正在学中文，我还交了中国朋友。
5: 大家好，我叫裴氏翠云，来自越南，从我开始

0: 学汉语，我就会学到很多中国歌。
1: 跨越时间与空间，连接过去与未来。2024国际中文日，邀您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中文之美。
2: 何为广？
3: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南菜北运生产基地，池塘年产量占全国。
4: 一湾香碗十一国，背靠大西南，毗邻粤港澳。
5: 北运覆盖重庆、四川、贵州等18个省。
2: 何为稀？
6: 天长蓝，水长青，树长绿。
7: 13种有色金属资源量居全国首位。
8: 拥有5A级景区9个，4A级景区达334个。
2: 何以广西？
9: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
6: 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大湾区两湾联动，加快形成面向。
10: 广西是连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大通道、交流大桥梁、合作大平台。
2: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缔造未来，机遇共享，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新广西，与您共创奇迹。
11: 患者姓名：
12: 长江。
11: 症状：
12: 肚子痛，头晕目眩呢。
11: 来，先拍个 X 光。呀，您这肚子里废渣废液有机污染物不少呀，再来做个核磁共振吧。瞧瞧，这重金属和总磷污染超标呀。
12: 那我这头晕目眩。
11: 您的血常规显示水土流失，洪涝灾害数值一直居高不下，这能不晕吗？
12: 啊，
11: 你们是他的子女吧？
12: 是的。
11: 我对症下药，开了一些处方。回家之后啊，饮食上别再让他喝工业废水了，污水净化胶囊1天3次，生物多样维生素也得补上。还有晚上睡觉啊，记得盖好绿色植被，保持水土。你们兄弟姐妹得多元共治，落实责任。希望你们呢，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你们的母亲。
13: 保护生态环境，用心用情用力。
14: 百川一源，皆归于海，山河一脉，日月同天。宝岛台湾，每一次的潮水涌动都跨越山河，牵动着祖国大陆的一次心跳。
15: 88岁了，子孙左右，漂洋过海嘛。
16: 3个儿子没争气的，我都上船走了。
17: 从台湾来到四川内迁来。
14: 1978年，《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如一股春风拂过台湾海峡，九洞的坚冰渐入溶解之下。
15: 台湾人也会送我家，
16: 想到大陆来看一看，就像那个样子啊。政府也对我们台湾同胞很好。
14: 祖国大陆每一次针线的牵引，都牵动着纸鸢的每一寸靠近，只盼早日返港归园。
18: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一时间，森林哭泣，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19: 皇上设泪为公主招亲了。
20: 好女儿，你说说你心目中的好驸马标准。
21: 禀报父皇，他只要诚实守信就可以啊。
20: 我愿对天发誓，一辈子说到做到。
21: 不信。
22: 本地的父母官可以为我担保，我从不欺诈。
21: 不信。
23: 方圆百里的乡亲联名举荐，我童叟无欺。
21: 还是不信。
24: 我也没有别的什么，这是我10年的完税票据。公主，请过目。
21: 父皇，我就选他了。
20: 女儿，这是为何？
21: 父皇，依法诚信纳税是一个人最好的信用证明啊。
25: 我叫寻寻，是一条生长在长江里的小白鲟，可是我很孤单，没有一个同类小伙伴跟我玩。
26: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越发想找到一个同类，可是我游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没遇上，鱼儿也越来越少了，我经常饿着肚子。直到有一天， 我被一张大网网住。我不知道人类为什么放了我，我也不知道我还要孤独多久，我更不知道长江鱼有一天会不会都消失了。
0: 守护长江，刻不容缓。
18: 一条向海之路，跨越山水，百业振兴。
1: 张总，你放心，你们的货装我们的车，直通北部湾港，顺风顺水，起码节约10天的时间。
18: 一条希望之河，滋滋静静，通连世界。
3: 妈妈，我们的南盘江流到哪里去啊？
4: 向南流，一直流向大海。
18: 一幅伟大蓝图，路通人和，生机勃勃。
5: 喂，老同学啊，哈哈哈哈，哎，我到南宁来看你来了，你准备来接我一下吗？哎呀，这坐高铁了吗？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
18: 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全国大局，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时代赋能。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抗日山歌被当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妈妈，
3: 哎，宝贝。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个新词，西部陆海新通道。老师说这是一条魔法之路，它能运来好吃的水果，像是一个神奇的宝箱。
4: 有一条魔法之路，跨越万里山河，带回了世界各地的水果。
5: 喂，妈，我找到新工作了，是在那条魔法之路上的物流公司。等过年，我就给咱家那台滋滋响的旧电视换了。
3: 儿子，恭喜你！
4: 有一条魔法之路，包容多样文明，带回了机会与希望。
5: 妈，我回来看您了。
6: 儿子，你不是说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吗？
5: 我现在是沿着魔法之路回家，高铁飞机说走就走，以后我能常回来陪您了。
4: 西部陆海新通道拉近了千里之遥，带回了漂泊的游子。
7: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8: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9: 第一次迈开双腿。
7: 第一次吃饭。
10: 爸，烫，慢慢吃。
9: 第一次系鞋带。
7: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8: 来，爸爸抱，哎，
7: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9: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7: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2: 谢谢，谢谢大家。拿到这个劳模奖，我要感谢很多人，特别要感谢我们家隔壁的装修队，因为他们天还没亮就……
13: 哎，小王，这么早来公司啊？
14: 装修分时段，邻里更有爱。
15: 静下心，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川的声音。这是诺日朗瀑布的声音。这是若尔盖草原的故事，这是蜀南竹海的幽篁，这是达古冰川的积雪，这是娇憨呆萌的大熊猫，这是领塘赛马，这是热辣

0: 滚烫的火锅。这是
1: 复兴号动车组开往凉山彝族自治州，
2: 是阿布洛哈村通村，
3: 三个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
0: 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每一处文化，用大美四川的音符谱写美丽中国的乐章。听见四川，听见美丽中国。
4: 下棋、遛鸟、广场舞，银发族不仅玩转了这些。
5: 请叫我机车老王。不要觉得老了啥都不行，年轻的时候想做没做的事儿，老了还不得搏一搏？走了啊！
6: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
7: Hello， 街舞小丽就是我。
8: 跳舞不仅给了我健康的身体，还给了我年轻的心态。走起！
4: 您瞧，银发族乐享潮生活。
9: 大爷，能给我扫个码吗？
5: 不能，这外面的码可不能随便扫。
10: 哎，大妈，你这电话来了怎么不接啊？
11: 我早标记了，又是骚扰电话。
12: 我们不是大爷大妈，是白了发的少年。
10: 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多少岁并不重要。
4: 记得保持好心态，夕阳灿烂，乐无边。
13: 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
14: 老板，打包。
15: 拒绝盛宴，向浪费说不。
16: 在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选择泥泞，告别繁华，扎根基层，反哺家乡，铮铮誓言还萦绕在耳边。
17: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6: 2019年6月17号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黄文秀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贫路上。时光荏苒，岁月如梭，黄文秀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旧深深地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18: 在我心里，文秀姐姐是一个乐观开朗、不轻易向困难低头的一个人。
19: 她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使命与追求，在今后的生活与工作中，我始终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坚持为人民服务。
20: 每天上学，我要路过很多垃圾桶，我都会多看几眼。
5: 哟，小朋友，那么脏的桶，你在看什么呢？
20: 妈妈总说我是从垃圾桶里面捡来的，我也想捡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22: 阿姨，我要充话费。
23: 哟，你这么小就用手机啦？
22: 妈妈说我是充话费送的，我还想要个妹妹。
21: 一味的回避，不如积极的引导，告诉他，保护他。
4: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24: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15: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进垃圾桶呢？
23: 没事的，又没人看见。
22: 妈妈，是红灯，不能闯。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
22: 妈妈，老师说围观者不能收人家红包的。
23: 没事的，没人看见的。谁让你考试作弊？今天家长会我很没有面子。
22: 妈妈，我以为没有人看见的。
25: 麻烦你开一下发票。
20: 妈妈，买东西为什么要开发票？
25: 有了发票，万一买的东西质量有问题，可以留个证据。还有，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把应缴的税上交给国家呀。
20: 为什么要交税给国家呢？
25: 孩子，国家要发展，人民生活要改善，

0: 是不是要多建学校、多修路、多发展科学技术呢？还有像合作医疗啊、国防军事建设呀、生态环境保护等等，这些钱都是从大家交的税中来的。
1: 妈妈，我明白了，国家好比是一辆大车，大家交税就相当于在给它不停地加油，只有这样它才能载着我们到达那幸福美丽的远方，对吗？
0: 嗯，说得真好。
2: 给祖国加油，为幸福纳税。
3: 又忘了带钥匙吧，真是整天都这样，我正洗菜呢，下次你不带钥匙就别回来了。
4: 说什么呢你？
5: 如果换一种方式。
3: 哎，来了，一听门铃就知道你回来了，快进来。
4: 谢谢老婆大人。
3: 我正洗菜呢。
4: 洗什么菜呢？我来洗吧。
5: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一家人。多爱几分，

0: 你觉得一个人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1: 透亮柔嫩的皮肤，顺畅稳定的血管，强劲有力的心肺。
2: 然而污染和破坏会让地球如同遭受疾病侵袭的身体，土壤退化就像皮肤失去弹性，水源污染就像血液被毒素侵袭，森林砍伐就像心肺能力的减弱。听，这是土地在呼唤我们的守护。
3: 跟着我别走开，这需要你的爱。
2: 6月5日，世界环境日，守护土地，让绿意蔓延，共筑美丽中国。
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5: 嗯，看到了。
4: 那你还闯过来？
5: 但我没看到你呀、啊。

0: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你身边温暖的声音。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老爷，您穿这么精神是要去哪儿啊？
3: 老爷呀，要去参加合唱比赛。走走，快看老爷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哦，辣味香肠。
3: 嗯，
2: 医生不是说您不能吃高盐食品吗？
3: 哎，这是你合唱比赛的奖品。
2: 嗯，
3: 老爷啊，嘿，老骥伏枥已经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赚了利息，给你包个大红包。
4: 老人家，您这是遇到了养老诈骗。那个合唱比赛还有这特产礼品都是糖衣炮弹，要骗你钱的。
3: 啊，
4: 还有你们这些做儿女的，平常得多陪陪老人。
2: 爸，老爷，我们以后在家陪您唱歌。
0: 警惕诈骗陷阱，守住养老钱，呵护夕阳红。
5: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6: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5: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6: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7: 3、2、1，
8: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

0: 报超级演唱会吧。
1: 空中家长学校由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与九九零新闻台联合制作播出，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南宁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双阳网，网址 nnggw.nanning.gov.cn。
2: 广告过后，欢迎大家又回到了空中家长学校节目中，我是主持人海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滕国凤老师。滕国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话题是如何陪孩子平稳度过入园适应期。下面有请滕国凤老师继续这个话题。
3: 三，分模块训练生活自理能力，减少孩子在园挫败感。每日15分钟专项练习。自理能力薄弱是孩子入园自卑、害怕、抗拒入园的重要诱因。我们拆分四大核心技能，搭配儿歌游戏化练习，孩子愿意配合，每一项都有清晰的标准。第一，自主进餐能力，食槽要求固定，餐桌就餐，不追着喂饭，不边看电视边吃饭，每餐让孩子独立使用勺子、水杯，家长只在一边辅助，逐步减少零食，对其幼儿园三餐两点饮食节奏。配套儿歌是小手扶小碗，勺子送嘴边，一口饭一口菜，自己吃饭真能干。第二，穿脱衣物，整理物品，优先给孩子准备宽松魔术贴、松紧腰的衣物，避开复杂鞋带、细小纽扣，每天练习脱外套、叠外衣、换鞋子，练习自己背书包、摆放水杯、绘本。小技巧是玩书包整理小比赛，每天睡觉觉前5分钟让孩子自己装好第二天入园需要的纸巾，替换衣服。第三，主动表达如厕、喝水要求，在家反复模拟场景，固定标准求助话术，让孩子熟练开口，我要喝水，我想上厕所，我裤子湿了请老师帮忙，我需要擦屁股。家长全程不提前预判需求，鼓励孩子主动表达，哪怕说的不完整也不打断不指责，温柔安抚，保护自尊心，避免入园后不敢求助。第四，基础自我照顾，洗手擦脸，简单整理桌面，按照幼儿园7步洗手法在家里练习，养成饭前便后洗手习惯，吃完饭自己擦嘴，收拾餐盘，建立责任意识。四，提前参照幼儿园作息时间调整居家节奏，建立基础规则意识。孩子目前还未入园，没办法实时对标幼儿园每日作息，家长可以向老师要幼儿园的幼儿一日作息时间表，在家以这份表为标准，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不用等到开学再强行改变，避免孩子强烈抵触。前三周锁定晨起时间，无论前一晚入睡早晚，每天7点半准时温和唤醒，拉开窗帘自然光唤醒，不用大声喊叫猛掀被子。周末起床时间最多延后半小时，杜绝长时间赖床，早起消耗精力，中午更容易安静午睡。后两周规范午睡与晚间入睡，中午12点半到2点左右安静午睡，时长控制在1个半小时左右，下午3点后不再补睡，晚上7点半后停止剧烈游戏、电子产品，建立固定睡前仪式，洗澡、讲故事、上床，9点前入睡。同步建立居家规则，模拟集体生活约束，玩玩具

约定轮流时间使用计时器计时，学会分享，练习沟通话术。我可以玩一下你的积木吗？我们轮流玩好不好？学会安静等待，家长打电话，做家务时引导孩子安静坐在一旁看书，不持续吵闹打扰。第二阶段，开学前线下试园过渡期，配合幼园分期分批阶段式适应，居家同步模拟。暑假结束临近开学，幼园一般会组织线下试园活动，家长要全力配合，不要急于求成，提前放手。第一步，试园前3到5天，家长全程陪同孩子在班级活动，一起玩游戏、吃点心、散步，孩子在家长陪伴下，内心安全感充足，能安心探索教室，认识老师和小伙伴，熟悉每一个区域。第二步，陪同1周之后，家长短暂离开10至20分钟，在园区门外等候，到点准备回来接孩子。后续每周逐步拉长，分开时间至半小时、1小时。第三步，完全放手，按照幼园正常时间送园，放学准时定点接送。这三步的时间长短可以根据幼园的安排进行。这里重点提醒各位家长，千万不要踩坑的3大试园阶段误区。误区一，试园阶段偷偷溜走。很多家长趁孩子玩玩游戏不注意悄悄离开，以为孩子看不见就不会哭，实际上孩子回头找不到家长，安全感会彻底崩塌，内心会形成根深蒂固的恐惧，妈妈会凭空消失，再也不回来。后续每一天分离哭闹都会加重，甚至出现呕吐、腹痛等躯体反应。正确做法，分开时大大方方和孩子告别，明确告知放学时间，说到做到。误区二，告别时反复回头，趴在窗外、栏杆外、幼园门外偷看，家长的不舍犹豫会通过表情动作传递给孩子，孩子会捕捉到妈妈也不想离开我，加剧焦虑，延长平复情绪的时间。误区三，用零食玩具哄骗孩子，我出去买糖马上回来，欺骗会消耗孩子对家长全部信任，下次分离时孩子会高度警惕，拒绝让家长离开。居家同步配合训练，试园期间每天晚上重复一次完整分离重逢角色扮演，模拟白天在幼园的分离场景，复盘当天情绪，强化分离只是暂时，一定会重逢的认知。第三阶段，9月正式入园后，家园双方配合实操方法。开学后，老师会通过各类方式安抚孩子，家长同步配合，统一教育标准，减轻孩子适应压力。老师会在教室营造归宿感，张贴幼儿照片，允许携带安抚玩偶、家长照片入园，强化陌生冷冰的环境感，接纳负面情绪，孩子哭闹时蹲下来共情安抚，再用玩具、手工坏游戏转移注意，以及表扬主动社交、独立吃饭、遵守规则的孩子，树立同伴榜样，循序渐进建立常规，从简单排队、自主喝水、收玩具起步，不会一次性提出严苛要求，降低孩子挫败感。幼儿正式入园后，家长要调整自身情绪，不把焦虑传递给孩子。

孩子，心理学中有一个专业概念叫社会性参照。三岁孩子判断环境是否安全，第一参照就是父母的表情动作。很多家长送孩子时眼圈发红，依依不舍，不停叹气，孩子捕捉到你的不安恐惧会立刻放大，原本只哭几分钟会延长到半小时以上。因此家长在家接送途中晚间陪伴要做好以下四件事。一，每天统一固定标准送园告别30秒仪式。一，蹲下来和孩子平视，轻轻拥抱，共情接纳情绪。妈妈知道你舍不得我，心里有点难过，我完全懂。二，用具象化语言约定重逢时间，不用模糊的，很快回来。孩子没有时间概念，标准的话术是等你吃完午饭，午觉醒来，户外游戏结束，妈妈在门口等你，我们拉钩约定。三，专属固定仪式，手心魔法亲亲，击掌拉钩三选一，每天不变。四，温和坚定道别，转身立刻离开，不回头，不在外观望。反面的案例分享给大家，一位妈妈每天送孩子入园都舍不得，在门外徘徊观望半小时，孩子连续三周入园大哭，每天早上起来就抗拒出门，直到妈妈调整心态，严格执行这些干脆的告别流程，仅仅一周后，孩子就快速平复情绪，哭闹时长大幅缩短。二，放学沟通多正向引导，不放大负面感受。很多家长一看到孩子，第一句话就是负面提问：今天你哭了多久？老师有没有批评你？有没有人欺负你？这类提问会不断提醒孩子在幼园不开心的片段，强化负面印象。替换成正向的提问是：接孩子第一时间给一个大大的拥抱，先安抚情绪，再沟通白天的事情。今天在幼园玩了什么好玩的游戏？认识了哪一个新朋友？你们一起搭积木了吗？老师今天教了你什么儿歌小故事？今天你自己吃光了午饭了吗？吃到了什么好吃的菜呀？今天有没有帮助老师或者小朋友啊？引导孩子主动回忆幼园开心片段，慢慢建立对幼园的好感和期待。三，包容孩子的焦虑倒退行为，同步园内作息不松懈。孩子回家之后出现黏人、发脾气、吮吸手指、说话退步，都是焦虑带来的正常倒退行为，千万不要指责、打骂、嘲笑孩子。正确做法，温柔安抚，告诉孩子妈妈知道你，理解的，等适应幼儿园就好了。同时坚持这一个假期建立的作息自理习惯，不要一回家就无底线的纵容，打破规则，避免前期训练全部作废，拉长适应周期。每天睡前五分钟情绪疏导，和孩子聊聊今天开心难过的小事，教孩子用语言表达情绪，而不是哭闹发泄。四，主动和老师保持每日轻沟通，家园教育标准统一，不用长篇大论私聊打扰老师，每天简短三句话同步信息。孩子在家睡眠、饮食、情绪状态，询问孩子在园吃饭、午睡、哭闹情况，同步在家需要巩固自理社交练习，家园要求保持一致，孩子的适应速度会直接提升一倍。比如幼儿园要求孩子独立吃饭，家长在家依旧追吃追喂，孩子在园会产生强烈落差，

0: 焦虑反复，家园统一标准才会稳定推进适应。按照以上方式执行，多数孩子能在平稳的适应集体生活。送孩子走进幼儿园是孩子第一次独立迈向社会的起点，养育本就是一场慢慢放手的旅程，我们不用急于求成，用温和科学有步骤的方式陪伴孩子跨过这道成长的关卡，孩子会收获满满的安全感、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交自信，受益整个幼儿阶段。今天就聊到这里，谢谢各位家长。
1: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要开学了，相信呢，滕国凤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会给很多家长一些提醒和启示。好了，非常感谢滕国凤老师的到来，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多云，东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宁现在的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预计未来3小时，南宁城区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
3: 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将于7月26日18:30至7月27日9点进行填报，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已录取的考生不能参加志愿征集，请符合条件且未被录取的考生踊跃填报，把握升学机会。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5日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1线协助指导。昨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初步建成，累计覆盖用户超4亿。民众可通过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接收提醒，华为、小米、vivo 等多款手机系统内置免费预警功能，为避险争取宝贵时间，有效降低地震灾害伤亡损失。近日，应广西壮族自治区邀请，来自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菲律宾等东盟国家的驻华使节赴广西参访，实地考察平陆运河建设，并走进北部湾港、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及相关产业项目，感受广西推进高水平开放、深化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的新机遇。近日，首条贵琼跨海低空物流航线在广西和海南之间完成试飞。广西服务西部陆海新通道与海南自贸港的贵琼低空智慧物流走廊试点项目正式启航。近日，2026经企入柜向东盟生物医药产业对接活动在南宁举办。活动依托广西3+N驻京招商机制，吸引20余家北京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企业参会，各方围绕产业升级，携手开拓东盟市场开展交流。有企业计划在贵投资建设。

0: 基地布局东盟业务。近日，记者走进广西海吉星进口国专属交易单体，市场内供销两旺，一派繁忙。七月初，广西海吉星进口国专属交易单体正式启用，新增110个车板位。新区域集中商户经营东盟热带水果，交易环境得到优化，采购商可一站式比价采购，有效提升进口鲜果交易效率。广西非遗文创踢进世界杯撞球娘娘挂件、撞锦足球等文创产品在美国旧金山参展。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主办的原创主题特展，从合浦到长安，海陆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正在展出，展期持续至10月12日。展览通过地理轴与人物轴交织推进，分四个部分呈现从南海至冰岛、关中平原的文明流动图景。2026年全区红领巾交通安全讲解员宣讲大赛暨星光少年海选活动近日在南宁启动。活动以文明交通、礼行天下为主题，活动周期为7月至12月，面向全区6至14周岁少先队员公开招募参赛选手。我是 AI 主播99，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学生上线了。
1: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原来青春真的会发光，
3: 在这里每次参与都将记录灿烂的印记，
4: 每个欢喜都将见证闪耀的年华。
5: 大学生，
6: 大学生，
7: 大学生
2: 上线啦！
3: 每周日17点，无需华丽开场，只要青春滚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每周日准时上线的青春校园类融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了，我是主持人玲玲。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前。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微信视频号 FM990主播 玲玲的直播间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和我们聊天互动，欢迎大家。那眼下呢正值暑期实习的黄金期，很多同学走出校园第一次独自租房，走进实习单位，那最近呢节目粉丝群很多同学就提问到了，融媒体实习真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新人进入职场如何改掉学生思维？对很多同学来说啊，这可能是第一次真正走出校园，一个人找房通勤处理生活琐事，也是第一次以职场新人的身份进入公司。是的，兴奋之余呢，一些过去不太需要操心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比如说房东说， 合同都是统一的，不用看了。哎呀，公司说实习生不用签协议，那是否真的合理呢？还有就是在工作中受了伤，哎，又该找谁呢？实习是成长的开始，但是成长并不意味着凡事都要靠吃一堑来学习。
1: 没错，所以本期大学生上线了，我们特别策划了大学生实习初体验专题。
2: 叮噔。
1: 节目将聚焦高校学子实习就业独居生活，拆解校园到职场难题。 我们邀请到一线实习生分享职场的实操，租房的避坑干货。欢迎今天节目的嘉宾，他是广西财经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严晓东同学。晓东是在我们990新闻台实习，他的代教老师也就是我的搭档，哎，林林。
3: 叮咚。
1: 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全程看着晓东从一名在校学生一步步成长为可以独立写新闻记者报道、剪辑短视频的新媒体实习生，进步飞快。晓东也给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财经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的严晓东，很高兴今天能做客大学生上线吧，和大家分享我的实习经历。
1: 晓东先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你的专业，就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主要是学习哪些内容呢？我们网络与新媒体专业主打短视频策划、视频剪辑、新媒体账号全流程运营，在校的核心课程主要包括新媒体策划、短视频全流程制作、新闻采编、摄影摄像。网新呢属于典型的理论加实操的全能专业，学习内容覆盖面广，就业选择也很多。

0: 融媒体中心、新媒体公司、企业宣传部门、自媒体工作室都适配我们的专业。
1: 当初为什么会想来我们南宁融媒实习？就是报名之前你对来这实习有哪些想象呢？
0: 在接到学校实习的任务时呢，我第一想法就是进到融媒体中心锻炼。因为我想实打实的打磨新闻写作、热点报道、短视频创作的专业硬实力，建立属于新闻人的职业素养。在报名之前，我脑补的实习日常呢，其实就是每天写稿，反复的修改稿件啊，跟着代教老师出外景，空余的时间剪辑一下短视频，偶尔还会参与电台直播节目的录制，整体全部围绕着新闻内容的产出开展。
2: 那正式上岗实习之后，真正的工作状态和你之前的想象差距大吗？就这段时间感受如何呢？
0: 整体的实习生活十分充实，和我预想的差别并不大。从实习的第一天到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会主动的跟进时政、三农、民生热点，经手的每一篇新闻报道都紧跟当下的资讯，保证传播真实有效的信息。像我原来比较喜欢和擅长摄影和摄像，在校期间呢，也经常参加校园活动和会议拍摄，进行广告比赛内容创作，但基本都是围绕课堂的学习内容或者大学生的关注热点。自从跟了林姐的节目《徜徉在稻花香里》，和林姐一起关注民生热点，策划和制作相关视频，我拓展了自己的认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大的学习和挑战。
1: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徜徉在稻花香里》，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那小东在短视频上面有没有就是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单位对短视频文案的要求是比较严谨的，对吧？
0: 对，我们单位的短视频的文案要求呢非常的严谨、客观和真实。这段实习也让我系统的掌握了比较完整的审核标准、新闻写作的分寸感，也熟悉了广播新闻全流程运作的逻辑，学会了如何抓取民生热点，制作适配广播、短视频双平台分发的内容。这是我第一次脱离校园开展的专业实践，而且我非常的愿意主动去尝试各类的工作内容，并且我始终会觉得任何一份工作都能够提炼出对自己有用的成长经验。
1: 小东真的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学生。有很多在校的同学特别好奇说，融媒体实习生一天完整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小东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在跟着玲玲姐实习的这段时间呢，我其实已经形成了闭环有序的每日的工作流程。在每天通勤的路上，我会提前整理好当天要完成的报道、音频录制的内容，在脑中搭建基础内容的框架。到岗的第一时间就是完成记者报道的音频录制、后期剪辑和编辑，上传到当天的节目播出库，保障广播节目播出的素材不缺漏。到了中午呢，就和玲玲姐外出拍摄民生的短视频实景素材，下午的时间就用来剪辑和包装当天我们拍摄的短视频，调整一些字幕啊、封面还有背景音乐。在下班前会和玲玲姐浏览我们全网各大平台的热点资讯，筛选出优质的选题，提前规划第二天短视频的拍摄、文字报道的内容，做到第二天工作提前铺垫。
1: 小东，你觉得辛苦吗？就是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实话实说就好了。
0: 我觉得还好。
1: 还不算辛苦。
0: 对对，
1: 是吧？
0: 没错。
1: 那还可以再增加一些工作量。小东拍摄剪辑的短视频真是挺好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视频号叫 FM990 主播玲玲。
2: 是的，也就是当前直播间的视频号。
1: 对， FM990主播玲玲的微信视频号。然后最近呢，小东也是拍摄了不少的短视频，剪辑得很好。最近呢，是有一条是浏览量是超过了8万，然后点赞量是超过了10000，点爱心量也有5000多，产出了我看10多条短视频，有好几条都是浏览量过万的。进步飞快啊。
2: 没错，
1: 是吧？
2: 小东呢，说到这个新媒体啊，看来你的工作大概可以拆分为五大核心的板块：写脚本、外出场景拍摄。

0: 视频剪辑、数据复盘和账号的运营。那结合你日常的工作量来说一说，这几项分别就是占多少比重的？你如何看待内容与剪辑的主次关系？
1: 目前的话，按照我现阶段的每天的固定的工作量，大概就能分成写脚本的话占50%，拍摄占10%，剪辑是30%，数据复盘和账号运营的话加起来是10%。在我看来，内容永远是新媒体的第一生产力，不管是把热点新闻整理成文字报道，还是转化成短视频视听的作品，前期的脚本文案细节打磨到位，合规无误，后续的拍摄剪辑工作才能够高效推进，避免重复的返工。剪辑也只是内容的视觉呈现载体，优质的原创内容才是留住受众、提升传播数据的核心关键。
2: 嗯，对，绝大多数传媒专业的学生都有一个困惑，课堂上学的剪辑、文案、新媒体策划到真实的职场能不能直接落地使用呢？
1: 学校的课堂学习基本偏向于基础理论、软件技能的入门，职场则要求把书本知识落实为可发布的成品。这两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偏差，有一些在实习中的实战经验是课堂里完全接触不到的，只有真正的上手实操才能吃透课本理论该如何的落地应用。
0: 嗯，那短视频行业常态就是追热点，反复修改脚本，成篇多次重剪。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完整的作品完全推翻重蹈，陷入自我怀疑的低谷时刻呢？就小东，你当时是怎么调整心态的，然后快速再回归到工作状态中？
1: 是这样子的，在有几次脚本成篇被整体推翻修改的情况，最开始呢，我会陷入自我否定，怀疑自己是不是专业能力不足。
2: 没有没有。
1: 但后来其实我就慢慢的调整好了心态，我也时常的告诉自己，修改不等于全盘否定，而是打磨内容的严谨度，优化大众传播效果的必经过程。
2: 嗯，你看小东这个心态很好。
0: 是的，
2: 不会一下子就否定自己啊，老师改了这些，我的内容全都没了。
0: 小东，然后呢？
1: 然后呢，第一次的推翻调整其实都是补齐我内容创作短板的机会，主动接纳修改意见，事后复盘不足，也是融媒体从业者必备的抗压能力。现在在收到修改和调整的意见，我就会第一时间的梳理问题，针对性的优化，不会再产生负面和内耗的情绪。
2: 真好，我想到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实习，我第一次参加实习的时候，我写了个脚本，我老师把我的脚本基本上全改完了，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就在家里面哭。
0: 我就想到肯定是哭了，
2: 我觉得我这么无能吗？其实不是的，就是老师也是在给我们改正的更加好嘛。
0: 是的，
2: 也不是，
0: 让你更加优秀。
2: 对，那现在有一些在校的大学生呢，就是除了可能就是容易这种
0: 内耗
2: 抗压能力有一些弱，可能还有一些社恐。
0: 是的，
2: 刚进入实习单位的时候就不敢主动沟通，不敢提问。那小东刚入职前几天有没有这种状况啊？你的是怎么样去克服你的心理障碍，然后主动和同事交流的呢？
1: 最开始实习的两三天，我确实会有种手足无措的感觉。
2: 哦，感觉到了。
1: 没错，对单位的同事啊，还有完整的工作流程都比较陌生，遇到不懂的问题呢，我都习惯自己反复的琢磨，不敢主动的开口请教。后来琳琳姐经常呢带我一起吃饭聊天，耐心的指出我工作里的不足，一点点的引导我主动的沟通。后面慢慢的和同事们熟悉之后，我遇到疑问就会第一时间的主动提问，工作沟通也会变得自然的流畅，整体的工作效率呢也提升了很多。这里也建议各位学弟学妹，实习千万不要害怕主动交流，代教老师和同事都愿意帮助新人成长。
0: 是的，非常愿意帮助的。那校园学习和职场的工作最大的分水岭就在于学校有老师来兜底，作业呢是有标准答案的，职场呢往往没有固定的模板，任务出错也不会有人无限的包容。小东，你是如何改到就是被动等待安排，等着别人提醒的固有的当然在学校里的一个学生的思维呢？
1: 在学校期间呢，我们都习惯等待着老师来布置任务，试错的成本会非常的低，出现问题有老师兜底和指正。进入了实习岗位之后呢，我从两个维

0: 度来调整了我的自身习惯。第一个就是每天会提前的梳理当天的工作清单，自主的规划时间，然后主动的推进我的工作进度，按时完成工作的交接，做到了每件工作都能够完成闭环。第二个呢，就是工作出现了问题，我也会第一时间独立思考解决的方案，再向代教老师请教，不会被动的等待他人来提醒。我长期的坚持下来呢，就慢慢摆脱了被动的思维，养成了事前规划、事后复盘的稳定的做事习惯。我认为代教老师同事们也会更加青睐自律、有主观能动性的实习生，其中主要是主动提问是最重要的一点。新闻写作有严格的表述规范，广播电视短视频三种呢媒体语态要求完全不同，如果新人埋头闷头闭门创作的话，很容易出现问题。高效率标准的流程啊，其实就是拿到选题之后主动向代教请教行文的规范、视频创作的要求，确认后再开工，完成作品后啊，主动复盘不足，总结经验，主动提问，能从源头减少返工，节约我们团队整体的时间成本。
1: 嗯，说完感觉小东真的是收获了满满的经验了。
2: 是的，尤其是这个返工，小东应该是很有经验啊，因为我经常让小东来返工，比如说那个脚本经常都是推倒重来的，是吧？
1: 小东呢，实习这段时间，就是你有没有因为粗心或者专业经验不足踩过一些工作的小坑了？就比如，哎呀，这个素材漏存了，文案用词出错了，数据统计失误了。那踩坑之后总结了哪些固定的细节的一些习惯去规避同类问题有吗？
0: 当然是踩过的。
1: 怎么说？
0: 在有一次外景拍摄完成后呢，我们的素材我只保存了电脑的本地，没有在云端备份，电脑临时的卡顿呢，就导致差点丢失了全部的拍摄素材。在这次踩坑之后呢，我就固定了两个工作习惯。第一个就是把所有的拍摄素材和成片本地加云端双重备份。第二呢，就是每天下班前我会复盘当日出错的细节，记备忘录，然后杜绝同类问题的重复出现。
2: 嗯，长知识。那现在有一些同学他们会片面地认为说实习只是打杂，没有成长价值，你怎么看待实习的核心是试错成长这句话？
0: 在我看来的话，如果只是机械被动地完成分配到的任务，永远就只能停留在基础的杂活方面。但如果每次完成工作之后呢，主动地思考这份工作背后的传播逻辑、账号运营的思路，主动地优化工作方式，从每一次修改试错里沉淀经验，才能够真正地提升个人的专业能力，实现实习成长的核心目标。实习的价值我认为不在于做了多少杂活，而是从琐碎的工作里沉淀多少属于自己的专业能力。
1: 嗯，从琐碎的工作里沉淀出属于自己的专业能力，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有道理。那小东作为咱们新媒体新人的实习生，你觉得有没有哪些坏习惯是一定要尽早避开的？
0: 我认为作为新媒体的新人实习生啊，首先就是要戒掉拖延症、被动等待任务还有玻璃心这三个坏习惯。想要快速获得团队的认可，也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啊，就是工作要主动的同步进度，选题成片的关键节点要及时汇报。第二个是内容拿不准的地方呢，要第一时间的沟通，不要擅自的定稿就发布。第三呢，作品完成之后要检查错误，做到事事都有回音，件件有着落，长久的坚持才能够获得同事们的信任。
2: 是的，真的一定要检查错误，就有时候自己真的忙了一整天了，你也
1: 是的，
2: 可能很难发现说你剪辑的那个视频它可能就是有一个字你错了，对吧？但是你发布了之后你再去修改然后再去发布的时候，那可能它的时效性就不是很强了。
1: 是的，没错。
2: 所以在当时剪辑完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的去检查，包括刚刚小东也说那个脚本经常被推翻，是吧？如果现在让你回想一下，就是当时这么多脚本里面被推翻，哎呀，你觉得让你心里面最难过的然后改的最多的是哪一个？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那个我们有一条短视频叫外卖诗人王继斌在低处飞行时亦有光芒。
0: 没错没错，
2: 就那条基本上是 打翻了重来了是吧？
0: 对，
2: 一开始呢我是说我说什么来着，我觉得啊，你那个短视频的前三秒你要先
3: 抓住
2: 人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一开始这个短视频不能说你讲什么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玲玲啊，今天是多少多少号，那那个短视频人家都划过去了是吧。其实短视频就是一开始3到5秒就是抓人眼球的，
3: 没错没错，
2: 要学习东西很多，所以一开始你看小东也是从不懂再到懂，
3: 嗯，再到现在这个视频能有那么高的一个点赞量，
2: 再到不玻璃心哈、嗯、没有拖延症，不再被动等待任务是吧，真的是进步很大的、嗯、那小东你觉得对于在校还没有实习的网新专业的学生，他们的课余可以提前练习哪些技能呢？就是等到在岗实习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技能的脱节，因为有一些同学啊，他们就只钻研剪辑软件剪映那些的，他们就会忽略文字功底，那针对这点你怎么看？
0: 实际上我不太建议大家只是埋头的钻研剪辑的软件操作，其实文字功底内容的逻辑都远比单纯的剪辑技巧更适配融媒体的岗位。在校期间呢，其实可以坚持做好这三件事。第一个呢，就是每日阅读新闻联播的新闻稿件，积累规范写作的技巧。第二个呢，练习普通话的朗读，培养记者播报语感。第三呢，就是坚持拆解爆款的短视频，总结3秒的开头钩子，完整的叙述逻辑，提前呢练好文字策划的基本功，入职之后的上手速度会快很多。
3: 嗯，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小东你觉得实习工作还有哪些是要注意的？就学校老师有没有给你们上过专门的课去说这方面的内容呢？
0: 嗯，有的。首先呢，进入公司之前不要只问什么时候上班，要确认一份实习时除了工作地点啊和实习补贴，还要问清岗位的内容、工作时间、休息安排、补贴的发放日期、是否提供保险，以及实习证明需要满足什么条件。老师说，如果招聘时说的是新媒体运营，入职后却要主动负责电话的推销，承诺啊每月发放补贴，协议里却写成是表现决定，口头说可以随时结束实习，协议里却设置高额的违约金，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后续纠纷的一些隐患。
2: 是的，我想到我当时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我就没有问这些，后来我自己也是啥都不懂，我都忘了问那个上班时间是多少了。我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同学也是问了挺多，但我没仔细听，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咱们那个民族大道就是工作单位这边有哪些好吃的外卖。所以啊，就刚刚听完小东说完，真的是咱们实习开始之前呢，最好是要签订这个书面协议，协议当中呢至少应该把实习的期限、工作地点、还有岗位内容、工作的时间、补贴标准、支付日期、请假标准还有规则、安全保障、保密要求、解除方式和实习证明你给写清楚，对吧？
3: 是的，尤其要注意实习期间发生任何意外均由学生自行承担之类的免责表述，单位呢不能只通过一句免责条款就当然去免除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责任。
0: 是的，老师还跟我们说，实习生呢只是名称，实际怎么工作也很重要。在现实中，有的实习属于学校的教学安排，有的则是接近正式就业。发生争议的时候，不能只看协议的标题写的是实习还是劳动，也要结合实际的工作方式判断。如果学生像正式员工一样接受考核和管理，长期的承担单位的正常业务，并按固定的周期领取报酬，双方存在被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可能。那反过来，如果属于学校教学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在于学习和实践，相关的权利保障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不同。所以啊，实习期间不要只保留一份协议、考核的记录、工作安排、工资和补贴的转账记录、工作群消息、排班表和工牌等也应该妥善的保存。
2: 对，在这儿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同班同学吧，他也是出去实习，是去一个培训机构，然后那个机构是啥我们就不说了，但是当时呢他就没有去签这些证明 这些的。
1: 嗯，
2: 然后后来他对当时是说口头是说给他补贴，但是一个多月之后就是他还没有收到任何一笔补贴，因为按理说就是他们是每个月都要发放补贴，他们上课是很辛苦的嘛。
1: 嗯，
2: 后来就是公司就说，哎，你就有什么什么问题我就不给你了。
1: 嗯，
2: 其实这样是
1: 不
2: 对的。
1: 了了，
2: 对，不了了之了，所以一定要就是提前签好这些协议很重要，不然真的是只有哭了。
1: 嗯，没错没错。那在这里呢，提醒我们广大的大学生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
2: 对，还有就是在工作中有可能会受伤这种，你也要及时的就医，并且向学校和单位报告，要保存好病历还有检查报告，费用的票据、事发的经过这些材料。嗯，对吧？
1: 没错。
2: 小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嗯，最后一点啊，就是要认真的工作，但是不要把忍耐啊当成职场的必修课。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刚进入公司，听不懂专业术语，不了解工作流程，记不清任务的要求，都很正常。接到任务后，可以确认最终的成果、完成时间和汇报对象。我有一个同学就告诉我他的经验，对于涉及公司转账、垫资、顾客的隐私、公司的账号和印章的事项，要先问清楚，不要仅凭一句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就操作。工作中接触到的客户的信息啊、内部文件和未公开的项目，也不要随时的转发到个人邮箱或者发布在社交的平台。即使只是发一张工位照片，也应该检查画面中是否出现电脑屏幕和文件以及人员信息。
2: 是的，我又想到了，也是我当时实习的第二个单位。
1: 怎么说？
2: 不是那种融媒体中心，它是在一个建筑集团。
1: 嗯，
2: 然后当时呢，就是跟我一样的一个同龄人，他当时就是把自己实习的时候那一些在电脑前的还有一些屏幕和文件的东西发到了朋友圈。后来我们当时那个领导看到了，他就说，哎，你怎么能发这些呢？其实这些东西还真的就是不能发的。
1: 是的，
2: 有些同学他们就不清楚，就把公司还有单位的一些重要文件就给发出去了。
1: 没错，你可能以为只是无心的想分享，但是无意中可能就发布了一些不应该发布的信息了。
2: 他可能就会涉及到公司的转账，包括一些客户的隐私，还有公司账号、印章这些事项，所以真的是要杜绝这些问题。
1: 没错。
2: 小东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如果遇到了长期无理由加班、侮辱和贬低、恶意刁难、骚扰，甚至是其他人令人明显不适的一些行为啊，也千万不要把忍耐当成成长的代价，可以明确的表达拒绝，保留聊天记录、邮件等相关信息，要及时的向单位负责人、人事部门或者学校老师反映。涉及人身安全时，要先离开危险的环境，再联系家人、学校或者警方求助。实习的意义是学习和成长。
2: 对，小东了解的真的是很详细，总结的也很好。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即将实习的同学都可以照顾好自己，认真的完成工作，也可以始终保留感受、判断还有说不的能力。
1: 没错，那聊到这里呢，我们本期职场干货上半场的内容呢就暂告一段落。很多同学可能听着还意犹未尽，那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再回来和小东聊聊关于大学生实习租房独居安全的避坑指南。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市当前温度26.1摄氏度，天气多云。接下来请关注区县天气。西乡塘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青秀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江南区当前温度36摄氏度，天气晴。衡州市当前温度25.7摄氏度，天气多云。宾阳县当前温度26.9摄氏度，天气多云。武鸣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天气多云。兴宁区当前温度35摄氏度，天气晴。良庆区当前温度36摄氏度，天气晴。马山县当前温度28摄氏度，天气多云。上林县当前温度26.7摄氏度，天气多云。雍宁区当前温度26.6摄氏度，天气多云。龙安县当前温度25.6摄氏度，天气多云。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3: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4: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3: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4: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0: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手牵手共建法治南宁，心连心共作守法公民。7月28号19:05，990新闻台说法讲理节目特邀东方一远律师事务所张梦杰律师，围绕水利权属纠纷科普涉水矛盾合法化解途径，南宁普法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参与互动。一档懂你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的全媒体节目大学生上线啦，每周日19:00准时开播。
4: 大学生上线啦，
3: 想前排好座可全屏手速。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各位回到《大学生上线了》实习季特别策划《大学生实习初体验》，我是差点点是美女的玲玲。
4: 我是就是帅哥的浩谦。哎呦，
5: 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和大家聊完了实习生的职场专业内容，那下半段我们来聊聊大学生实习的生活状态吧。
4: 是的，那小东，绝大多数在外实习的学生呢都需要独自租房，小东是住校，那也不是住校，就是租房了。那挑选房源的时候，你优先级是怎么排序的？比如通勤、居住安全、租金价格。
6: 我在实习期间主要是独自一个人租房子，主要是学校的距离南宁，我们南宁电视台太远了。我觉得特别是女生独自在外实习的时候，居住安全是第一优先的，其次才是通勤的便利度，还有租金的价格。在南宁本地出行，如果没有电动车的话，最好就选择步行可以到达单位的房源，这样可以大幅的降低夜间通勤的安全隐患。另外，居住环境安静，小区的安保完善，是我选择独居租房的硬性要求。
5: 租房呢会有一些坑容易踩，比如说很多房东会说，我们的租房合同是统一的模板，不用逐条细看，直接签字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合同内有一些条款很重要，你有了解过这些吗？
6: 我有了解过，统一的模板呢，其实不等于不能改。在租房合同，尤其是要看这些方面。房东或中介会常说，大家签的都是这一份，没有什么好看的。但合同一旦签字，许多的原本模糊的口头承诺就有可能变成日后争议的一些源头。
5: 是的，而且你们是很多都是第一次出来租房，对吧？他们可能觉得说，学生也不懂这些，第一次实习他们哪懂啊，对吧？那其实要看的挺多的，比如说押金。
6: 没错，合同里不只会写押一付三，还应该写明押金的具体金额啊，什么时候退啊，什么情况下可以扣啊，比如是退房的当天退，还是水电结清之后7个工作日退呢？哪些的损坏可以扣款？扣款呢是否需要提供维修的凭证？自2025年9月15日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就明确了规定了，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合同内约定押金数额、归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除了合同约定的情形外呢，出租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因此在看到退房时视房屋情况退还，最终解释权归出租方所有这类含糊的表述，一定要多问一句， 最好改成可以执行的具体约定，否则到了退房的时候，一处墙面污渍啊，或者一个松动的柜门都有可能成为 房东不退你押金的理由。其次就是要看费用，除了房租还要问清物业费啊、水费啊、电费啊、燃气费、网络费、取暖费、卫生费分别由谁承担，按照什么标准来收取。入住前呢，我们可以先查看水电表的读数，也要确认房屋有没有历史的欠费。如果中介口头说没有其他费用，合同里却会出现服务费、管理费、保洁费或者退租的手续费，我们就应该以书面约定为准。付款的时候要尽量转入合同约定的本人或者机构的账户，并备注某月房租、租房押金，不要把大额的款项转给身份不明的个人。还要警惕啊，押一付一为宣传，实际要求分理分期贷款的租金贷，表面上是按月交租，背后可能是金融机构一次性把全年的租金付给了住房租赁机构，再由租客按月还贷。一旦租赁机构经营异常，可能还会出现房子不能继续住，贷款却仍需你偿还的一些情况。然后还要看维修的责任，合同中如果写着租赁期间一切维修费用均由承租人承担，不要不加思索的就接受啊。
5: 哦，发现你们学校老师讲的真的是很透彻，
4: 非常细致全面了。
5: 对，我想到我之前一个实习生，他是也是过来实习，时间挺短的，3个月，然后自己呢是租了2个月的房子，因为是短租，所以那个价钱高一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个实习的时候租房花了多少钱，他就跟我说了。后来就聊到这个水费，他说他那个月的水费是400块钱。我就说什么400块钱，你这个确定不是就是人家几家人加在一起的很久的水费吗？我说你天天在那儿洗澡也没有这么高的水费，就是那个可能就是中介就把他当作是学生，觉得完全不懂。他确实不懂，你看他就把这个钱给交出去了，那你到后来再去追究这些就有一些困难了。
4: 没错，
5: 所以很多学生租房可能都会忽略这种关键的一步，入住当天你要留存房屋的水电表的证据。
4: 是的，
5: 你入住的时候有没有去拍摄全屋视频，然后记录水电的底数呢？小东，
6: 其实我有做过大学生实习住宿的一些攻略啊，所以我入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拍摄下全屋完整的视频，逐一拍摄墙面啊、家具、家电原有的划痕和破损痕迹，要同步拍照留存水表、电表的初始读数，全部素材都发给房东微信，要确认留存。这项操作是租房自保的关键，等到租期结束退房时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房东以家具破损啊、水电欠费为由恶意的克扣押金。完整的影像读数记录才是维权最直接有效的证据。
4: 是的，那我建议呢，入住当天一定要叫和房东一起去检查房屋，如果房东不方便呢，一定要用照片或者视频留存，并通过微信发给房东确认，并制作简单的一些交接的清单，不必多复杂，只要把家具、电器、门窗、墙面和水电表的房间原本就有的划痕、污渍、裂缝和损坏的情况去记录清楚。
5: 我想到一个，就是不是我实习的时候租房，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租房。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合同是有说家具家电均完好，但是当时我租房的时候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就是有一台空调它已经没有办法制热了。我当时我就没有想着说要修改，我就想着说，因为这个房东他跟我当时一起来看的，我想着他肯定知道呀，但是退房的时候他就不认可之前他说的这个口头说明了。所以你看我们退房的时候也就不要只是把这个钥匙放下了就走了，
4: 是的，
5: 最好呢要再次抄录水电表，然后拍摄房屋的整体状态，和房东确认说，哎，你这个费用已经是结清了，然后留下交房的时间和钥匙交接的记录各种的， 这些动作你可能看起来有一些琐碎，有一些辛苦，但是是在处理押金争议的时候最直接的证据。
4: 没错，那小东，刚刚我们也说到，就是你的日常通勤方式是步行，那如果深夜独自返程，你有哪些使用的自我保护的小技巧吗？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也。
6: 如果深夜独自返程的话，我有三个方面的小技巧。第一个是夜间返程的时候，全程的避开偏僻昏暗的小路，优先选择路灯完善、人流量大的城市主干道。第二个就是要随身常备有重量的充电宝啊、长柄的雨伞，遇到突发的危险可以作为防护的工具。第三个就是手机要时刻的保持充足的电量，全程和家人好友实时的分享行程的定位。
5: 那你觉得如果夜间外出需要乘坐网约车或者是途经偏僻的路段，有哪些固定的习惯可以保障安全？考考你。
6: 乘坐网约车的话，我有三个固定的安全习惯。第一个就是上车前呢，要核对车牌、车辆型号，行程实时的分享给身边的亲友。第二个就是不要坐副驾驶，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第三呢，乘车的期间，我不会全程的低头玩手机，时刻的会留意车辆的行驶路线，发现司机无故绕路的时候，我会立刻的和家人同步情况。途经一些偏僻的路段，我会尽量保持和朋友通话，也不会独自的沉默行走。
4: 那外出实习独居是很多同学比较容易随意泄露租房地址、工作单位给陌生人的，就你如何看待行程报备和保护个人隐私这件事儿呢？
6: 在我看来，我不会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住址啊，还有实习单位的详细信息，每天固定的和家人好友简单的报备一下当天的行程，我觉得这个习惯非常的关键。一旦路上或者居住环境出现了一些突发危险，亲友能够第一时间知晓我的具体位置，及时的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杜绝隐私泄露带来的各种的安全隐患。
5: 很多大学生实习的时候生活费有限，租房通勤会产生一些开销，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平衡实习的开销、租房的成本呢？
6: 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提前做好月度的完整的收支预算，在安全通勤便利的基础上，理性的筛选房源，不会盲目的追求精装修、核心路段高价房源，养成了每日记账的习惯，把生活费固定划分为房租、通勤、日常三餐、应急备用资金四大板块，量力的消费，杜绝掉超前消费啊、网络贷款，减少无意义的娱乐支出。对，
4: 那我很好奇啊，对比实习前在校的自己，小东，你这段时间融媒体实习的经历，让你的心态、自律和处事方式有没有发生哪些比较直观明显的改变呢？
6: 在学校期间，我长期都处在学业考核啊、小组作业压力中，在反复的切换，时常会陷入紧张啊、放空和交替的那种状态。经过这段时间的实习，我的生活节奏也变得有序充实起来，做事的专注度啊也大幅的提升，处理了各种问题更加的稳重踏实，具备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
5: 在校呢可能只需要专注上课学习，实习之后要兼顾日常工作还有独自生活的各类琐事，有没有真切的体会到成年人的责任？
6: 有的，校园的生活圈子很简单，就只需要完成基础的学习任务，但步入实习之后呢，工作内容必须严谨，不出差错，租房啊、通勤、衣食住行全部琐事都要自主的安排。我真真切切的就感受到成年人最核心的特质，就是每一个选择都需要自己承担全部的后果，要学会对自己的工作、人生、生活、人身安全全权的负责，再也没有人能够无条件的为自己兜底了。
4: 网信专业的话，就业赛道我知道是非常广泛宽阔的，那这段融媒体的实习经历对你未来长期职业规划有没有带来哪些全新的方向？
6: 其实我在实习之前对网信专业的就业方向就十分的模糊，不太清楚文字、短视频、广播媒介要如何的结合发展。在900新闻台实习之后，我就了解到融媒体新闻行业多元的工作形态，在未来我希望能够掌握 新闻写作啊，新媒体策划的上线能力，朝着融媒体记者的方向持续的发展，把在校学习的专业理论长期的运用到主流媒体正向宣传的工作当中。
4: 嗯，那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也收到一些同学的留言，那挑几个比较高频的问题问一下小东啊。听众可可提问，他也是网新专业的，想问第一次专业实习，那优先选本地融媒体好呢，还是选外地的商业自媒体比较好？那现在是正在纠结当中。小东，你感觉是哪些比较更好一些呢？
6: 哪些比较更好的一些？
4: 嗯，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择呢？
6: 在专业实习的层面呢，我会在学校提前多看南宁市融媒体中心的。
4: 那么如果是我的话，我感觉可能这个问题的话，要是我来回答的话，因为我也刚毕业一年不久，那么我可能会优先选择一些本地的融媒体，去打好采编合规的基础，积累一些当地融媒中心的实习经历之后，我可能会再去尝试一下商业的自媒体，去拓宽短视频的一个运营的思路，循序渐进的提升我自己的综合能力。小东的第二个问题啊，听众007提问，你觉得在寻找实习岗位的过程当中，就是同学们还是需要注意哪些内容呢？
6: 首先啊，要带上我们的目标去实习，在开始找实习之前，一定要充分规划好自己的目标，带着目标去实习，才能够知道自己找的这份实习是否有利于自己未来的求职。一旦发现实习和目标不符，或者学不到实际的内容，还可以及时的抽身，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
4: 嗯，那小龙，你觉得要从哪方面去避险？
6: 首先对所学的专业、自主能力、自身的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都要进行考量，然后选择好目标的方向去找实习。在实习的过程中，要多和同事进行交流，便于自己更好地认识相应的职业以及行业，提升职业求职竞争力。在求职的过程中，一次优质的实习经历都会是简历中最大的亮点，尤其在学历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拥有丰富扎实的实习经历者更有优势。但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找符合自己职业规划的实习内容，实习内容最好能够与未来的求职岗位密切相关，并且在实习的过程中要虚心请教，学习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运用到工作中去，为未来的求职打下基础，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4: 是的，我很赞同小东说的，大家要尝试从学生角色呢到工作者的转变。一个人在社会当中呢，应该学会如何适应。当你体会到实习甚至是工作的辛苦的时候，才会更加珍惜校园生活，更加认真对待余下的大学时光。实习呢，也是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必经阶段，是大学生开始职业生涯前的一次预习。暑期实习是实践性学习的重要环节，有助于我们提前认识社会的生存环境，培养求职的竞争能力，能够深入的了解到自己的专业，开拓视野，提高我们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也为将来的就业去积累宝贵的实践经验。
5: 是的，当代大学生呢，应该要充分的利用暑期进行实习活动，在实习中不断的去探索，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增长自己的阅历，丰富专业知识，这就是实习的意义。同时呢，也是要格外的注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风险，我们可以去了解相关的法律，谨防上当受骗，提升自己的防范能力，加强自我保护意识，维护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有财产安全。
4: 没错，今天呢，非常感谢小东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在融媒体中心实习的经验，租房通勤安全干货，覆盖职场适应、专业提升、独居自保、职业规划全维度，给各大高校学生呢提供了非常实用的实习参考。
5: 暑期实习呢，是大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重要过渡，也希望今天收听节目的同学既能踏实的精进专业能力，也可以时刻把人生、财产、职场权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充实的完成实习。
4: 好了，本期大学生上线了实习季特别策划大学生实习初体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嘉宾小东，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5: 拜拜。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湖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低气温25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1: 周末时光，新闻不断，990新快报。990新快报，紧紧追着新闻跑。记者从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老口枢纽和雍宁水利枢纽再次泄洪。泄洪时段为今天起至8月20日23时，由于泄洪时间较长，提醒市民群众自觉远离河道行洪范围，增强安全意识。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周五晚，2026年南宁市篮球黄金联赛完成因灾情延期的2场常规赛第9轮比赛，青秀区队、溧阳县队战绩均为9战8胜1负，积十七分，继续并列积分榜第一位。今晚雍 BA 将展开常规赛第10轮争夺，进行6场比赛。2026年广西青少年高尔夫球锦标赛暨第16届全局运动会资格赛在柳州市结束争夺，南宁队表现出色，在为期3天的赛程中斩获5金2银7铜的佳绩。重庆多家酒店推行24小时退房制，引发热议。记者走访了解到，南宁暂未上线标准化24小时退房服务，当地酒店仍普遍执行14时入住、12时退房传统规定。不过，已有部分酒店推出差异化延时退房政策，传统12点退房的行业惯例正逐步松动。2026年南宁夜花园活动正在南宁青秀山风景区东区火热进行。本次主题夜游活动占地约1036亩，在叶子花园、丛林乐园、水城花园、音乐大草坪等区域，全新打造海底世界、糖果乐园、水上瀑布、动物王国等主题场景，同时融入舞蹈演绎、非遗打铁花、无人机表演、幻彩游乐园和夜花园市集等精彩内容。7月25日，第23届广西青少年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竞赛暨跨区域面向东盟国家邀请赛在广西体育中心拉开帷幕。拾取物品、跨越障碍物、运输货物，机器人在选手们的指尖控制中完成各种任务。来自文莱、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5个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广西、辽宁等13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80支队伍，约6800名青少年、教练员及相关从业者齐聚南宁同台竞技，展示科技创新风采。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集结中心已于今天3时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平稳应对台风红霞，25至26日，广东省内各大机场部分航班取消，各大航司陆续发布退改签政策。受台风天气影响，航班变动较大，建议旅客出行前通过航司官网、 APP 或微信小程序等官方渠道查询最新航班动态， 合理安排出行时间，确保出行顺畅。南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10分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提升为橙色，预计未来24小时南宁城区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我是 AI 主播九九，以上就是本时段990新快报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的歌。
3: 巍巍昆仑，千古雄关，
4: 烽火昆仑，抗战雄关，
3: 守护雍城山河，见证沧桑巨变，
4: 铭记烽火忠魂，传承民族精神，
5: 剑往之来，向史而新，崇尚英雄，强国有我。
6: 昆仑关战役遗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昆仑关景区欢迎您。
7: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1/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尘封的往事。
8: 缘分跟冰块一样，握在手里你就会明白。
9: 喜欢你，好像是上辈子的事。
10: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11: 如果有多少讯飞，你会不会同我计较？
2: 光影的歌，收藏你的声音记忆。

0: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1: 哦，可以啊。
0: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1: 你是来旅游的吗？
0: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1: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0: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1: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2: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3、2、1。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
5: 打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之前早已我找不到。
4: 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
1: 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

0: 方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

0: 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 原煤产量约占全。

0: 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 在湖南郴州资兴市

0: 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4: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7: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6: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6: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4: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6: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三二一，点火，
13: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
14: 中国无限战，永远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

0: 触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布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

0: 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2: 主持人好。
0: 想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劳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宁宁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姥姥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 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

0: 在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对吧？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块，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包厢柱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实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实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日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1: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2: 嗯，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1: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2: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1: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0: 这一趋势它诞生了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 会提到，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宁宁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相逢，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些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他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评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么一款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业绩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爆香珠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宁宁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刻意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 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嗯，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格，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 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爆香珠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2: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啊，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0: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作为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貌促工、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海量的石丝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所见到的多元主体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生态，那使得我们围绕新品的整个创新过程中，我们其实一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宁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猪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 20%， 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用性安全性，他会首先会对这个你这个东西的实用性会更关注，后面再会去看你的装饰是否会更好看，关注点的偏好。
1: 真的是啊，以前这个义乌的小商品出海 主打一个高性价比走量。那现在你看越来越多的带创意设计带情绪价值的小产品走向了全球。老老师您觉得中国日用小商品的出海竞争力正在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升级，接下来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增量空间呢？
0: 我们从今天这款这个包厢珠，包括我们可能跟踪的其他的小商品啊，其实是看到小商品出海的竞争力大概是可以有这样的三个层面的升级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认为就从价值逻辑上头，因为以往大家更多还是在说就是我可能靠的是低成本，靠的是薄利多销，但是今天我们其实是从一个成本价格的优势再转向综合价值的溢价的优势。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基础功能依然是作为底牌，但是我在它上头的是叠加了创意的设计，带上了情绪的价值，也带上了场景的匹配。那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我们将来实现差异化的这一家。
3: 这花香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4: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3: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5: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呐、接病人呐、或者转运那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3: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6: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啊，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3: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一场以花香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7: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3: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3年级学生卢彤。
8: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有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9: 啊，那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过吗？
8: 很开心。
3: 除了知识科普和手工制作，志愿者们还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一旁的农家树屋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这场扎根乡村的小型公益活动，以柔性温暖传递关怀，成为灾后抚慰人心、点亮乡土的文化微光。大学生志愿者杨文琪：
10: 其实这样的灾害来，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我们通过手工绘画

0: 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金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金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6月，我区还发布正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荣4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萍翔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4号，苗庆旺主持召开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交流情况，听取意见，研提措施，强调要主动前瞻服务大局，统筹谋划，分步推进，完善多跨协同机制，抓好矛盾排查化解，注重实招实际实效，维护平陆运河通航和运行安全。
0: 7月24号，蓝晓深入衡州市有关村屯调研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有序返家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强调

0: 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下沉一线作用，依托网格化服务，开展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受灾群众需求台账，落实落细各项安置保障政策，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1: 7月21号至22号， 钱学明率队赴玉林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系统谋划全区锂电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格局，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陆海联动的战略通道优势，坚持绿色安全发展导向，助力广西加快构建锂电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0: 7月23号， 93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柳州举行，彭建明出席在广西科技大学举办的科学报告会，与专家团队实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围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绿色化工技术创新等开展深入交流。
1: 7月24号， 黄海龙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法院数字化办案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推动数字化办案向纵深发展，深化一张网全面应用，推进数字化办案全流程覆盖，加快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扩面提质，以数字化赋能审判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广西台消息，
0: 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软硬件支撑层面， 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晋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 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陆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作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会起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 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广西台消息，
1: 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 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质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兴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 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3个部门的9项业务，整合为一键式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 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9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 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热线咨询。
0: 来宾：东唐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扎根唐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浙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堂安全使命，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东糖力量。林伟民：
2: 2024年以来啊，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产业根基在浙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惠民宗旨，将让浙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为保障浙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诈季年均支付浙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浙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浙农的安心。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浙农上万人次，汇集50000浙农家庭，稳稳托起浙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
2: 糖厂和浙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长期做到浙款没有白条，保障浙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浙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了企农双向共赢。
0: 30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2: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技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及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浙农收益，助力糖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分区赛第5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4: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4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5: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4: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5: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4: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0: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6: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雍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雍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7: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入网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不够精准。
6: 据了解，雍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4类304个，立案调查9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新秀区是南宁市外卖商家最多的城区之一，在对入网餐饮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汁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新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8: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一个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6: 经查，该店上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宁市新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9: 通过实行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刑事立案4起，治安行政立案7起，形成了强大震慑。
6: 今年3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3连3建3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创新构建法治加 AI 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10: 截止6月15日，全局已案件开路，对42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头放行。 吃得安心。
1: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将于7月26号18:30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响铁路口岸，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1.8万吨，货值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26.8%，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1: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新闻领先一分钟。城市灯火渐次温柔，当钟摆轻摇此刻，我们仍在不同的坐标继续前行。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愿每份坚持都点亮漫漫前路，每个选择都通向星辰大海。我是主持人茉莉，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点亮一盏心灯，人生路上给他们多一点温暖。关心残疾人专题节目，共有人生。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共有人生，先来关注每周讯息。连日来，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救灾就是责任。面对严峻汛情，全区各级残联同心助力，众志成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国残联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防汛救灾工作部署，积极组织力量投身防汛救灾一线，以实际行动践行使命担当。此次防汛救灾
2: 生辉源源不断转化清洁电能，该项目总投资 2.1 亿元，占地976亩，装机容量35兆瓦，自投产以来，发电量全部由广西电网全额消纳。生态与效益在此双向赋能，据测算，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1.1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3.1 万吨，固碳效果相当于新增 1.7 万公顷森林的碳汇能力，为县域绿色低碳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单一光伏项目亮点突出，全域绿电矩阵更具规模优势。在水电领域，金鸡滩水电站作为本地老牌稳定能源项目，装机容量72兆瓦，年均发电量达 3.34 亿千瓦时，常年为县域工业生产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电力保障。在风电领域，华润电力龙安城乡100兆瓦风电场项目已于2025年11月实现全部风机并网发电，年均发电量可达 1.28 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 19.21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水、光、风多能互补协同发力，让龙安绿色能源供给愈发充足，为工业振兴积蓄了充沛动能。绿电产能持续释放，高效消纳是关键。为打通清洁能源并网、调配、交易全链条，龙安县联动电力部门优化供电服务，完善电网配套，搭建起畅通高效的绿电输送路网。县域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发电，优先保障项目自身及工业园区生产使用，剩余电力统一并入区域主电网，通过电网平台统筹调配，企业可通过市场化交易购买绿电指标，便捷使用清洁电力。为保障重大绿电项目落地投产，南宁供电局推行双首席服务机制，配备首席客户经理、专属项目经理，全程跟进，全方位对接项目并网各项流程。原本至少三个月的并网全流程工作被压缩至一个月内高效完成，大幅提高绿电并网落地效率。
3: 南宁龙安供电局派驻专人配合重大项目专项工作，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环节进度高效协调，解决审核、施工、调试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2: 电网畅通，调度优化，让龙安绿电利用效率持续提升。依托完善的电力配套体系，县域水、光、风能源实现互补增效，新能源电力足额上网，全额消纳，绿色电力供给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龙安县工业企业总用电量达 5.24 亿千瓦时，其中区域新能源上网发电量 1.06 亿千瓦时，清洁电力逐步成为县域工业生产的主力能源。充沛的绿电资源，完善的电力服务，为龙安工业攻坚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近年来，龙安县聚焦铝精深加工、绿色新材料、农副食品加工、新能源汽车配套等重点产业，依托绿电优势，推动传统产业提质、新兴产业扩容，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钛绿色新材料年产100万吨氧化铝项目是县域工业转型的标杆之作。该项目总投资62亿元，预计总产值可达 202.78 亿元。2026年4月顺利试产。项目创新采用绿电加绿铝加铝基新材料发展模式，依托本地充足的绿色电力，破解铝加工产业高耗能、高碳排放难题，有效降低生产能耗与碳排放，契合行业绿色发展标准，为企业进军国际市场拿到了关键的绿色通行证。绿电赋能的红利直观体现在县域工业经济的亮眼数据中。
3: 根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龙安县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1%， 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40%，和钛项目拉动全县5月工业用电量同比增幅预计达73.38%，创下近3年单月用电量增速新高。
2: 亮眼数据背后是绿电与高端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持续释放发展活力。工业根基不断夯实的龙安，经济能级稳步跃升。2024年，全县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118.24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成功迈入百亿台阶。立足良好发展态势，龙安县定下全新发展目标。2026年力争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2亿元，力争在15/5末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超350亿元。从荒地上拔地而起的光伏矩阵，到水风光多能一体的绿色能源体系，再到绿电赋能产业迭代的工业新格局，龙安的转型之路清晰而坚定。依托源源不断的绿色电力，这座传统农业大县正挣脱传统发展桎梏，以绿色为底色，以工业为支撑，稳步奔赴工业强县的全新未来。
4: 盛夏时节，果香满园。7月21号，龙安县城乡镇良兴村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园正式开园，一串串饱满透亮的葡萄挂满枝头，清甜的玫瑰香弥漫田间，迎来新一季丰收，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强劲动能。走进产业园标准化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的藤蔓层层交错，形成别致的生态廊道。褪去果带的阳光玫瑰葡萄圆润通透，品相上乘，宛若碧绿宝石。农户们手持果剪穿梭在藤蔓行间，细心挑选，轻柔采摘，一派忙碌有序、喜乐丰收的乡村图景。
5: 我们用的农家肥跟三年准，今年我们那个很脆，又是又甜，可以说比去年还好。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早一点，因为可能小年问题，今年大概有8万斤。
4: 为抢抓暑期销售黄金期，良兴村打破单一销售模式，搭建起线下批量采购、市民入园采摘、定点零售的多元销售体系，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5: 现在我们批发价是4块到5块，干一西瓜就是5块钱，二西的是4块钱，零售的话7块到8块钱。可能很多老板都到园里面采摘，也现在也问我们开园了没有，也想来采摘，所以今天我们开园呢，也希望各位广大朋友们来园里面采摘或者来采购。
4: 小小葡萄不仅打通了市场销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惠民产业。产业园建立规范用工机制，优先吸纳本村脱贫户就业，常态化稳定提供18至25个务工岗位，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实现增收。同时，村里坚持产业惠民、成果共享，将产业收益反哺村民，为参保新农合的村民每人补贴50元，切实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
5: 我们这里雇一个以前老生干来管理员，然后都是脱贫户，用工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18到25个人，所以也增加了农户的收入。
4: 产业兴则乡村兴，特色旺则百姓旺。如今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已成为良兴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柱。下一步，城乡镇良兴村将深耕特色果蔬产业，持续优化种植管护技术，完善园区采摘配套设施，拓宽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渠道，持续做强做优甜蜜经济，让特色产业持续赋能村级增收、群众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质增效。为深入贯彻落实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部署，7月21号，龙安县自然资源局联合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深入雁江镇、城乡镇两个重点村屯，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及应急避险演练。本次演练严格遵循贴近实战、注重实效原则，按照知识宣传、预警发布、疏散撤离、总结点评、资料发放流程组织实施，推动防灾责任落到实处。相关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干部、地质灾害监测员及群众共91人参与活动。
2: 活动当天，县自然资源局组织在雁江镇和季村、城乡镇梁一村开展地质灾害应急避险培训与实战演练。演练前，技术人员结合各村屯地质灾害隐患点实际情况，切坡建防现状， 系统讲解滑坡、崩塌等常见地质灾害的识别特征、预警信号、避险逃生路线等专业知识，明确监测员岗位职责和群众避险注意事项，并现场解答群众疑问。演练现场，监测员模拟发现坡体险情，现场村民们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沿预定逃生路线快速向安全地带转移。演练结束后，广西地质环境监测站专家现场点评，针对逃生路线、应急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提出改进建议，并向群众发放防灾宣传手册。整场演练流程规范，分工明确，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基层队伍、普及防灾知识的预期目标。本次培训演练是压实县、乡、村三级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健全群策群防工作体系的重要举措。通过以练备战、以练促防，进一步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沉，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下一步，龙安县自然资源局将持续深化与专业技术单位的协作配合，继续前往布泉乡、都杰乡、平山乡等乡镇，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和应急避险演练，推进地质灾害防治宣传培训和应急演练向更多重点村屯延伸覆盖，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为充实临床用血储备，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传递公益奉献正能量，7月24号，2026年龙安县公务员无偿献血活动季暨机关党员干部志愿献血活动在县城叠城文化广场开展。全县各级机关党员干部、公职人员主动挽袖献血，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6: 活动现场氛围温暖而庄重，前来献血的机关干部络绎不绝，大家严格按照流程，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符合条件者依次登上采血车参与献血。队伍里有常年坚守公益的献血老兵，也有首次参与献血的年轻干部，新老面孔接力奉献，尽显公职人员热心公益、甘于奉献的优良风貌。龙安县第一小学教师林恒克是本次献血队伍中的资深志愿者，这次是他第六次参与无偿献血。
7: 近几年来每年都坚持献血，每次都是400毫升，每一次的献血，我们献出来的血呢都能够用在急需献血的病人身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6: 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在场所有献血党员干部的心声，大家纷纷表示，共产党员理应冲锋在前，做出表率。无偿献血不仅是助人为乐的暖心善举，更是践行初心使命、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实践。据统计，当日共有41名机关党员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13200毫升。涓涓热血凝大爱，点滴奉献暖人心。此次无偿献血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县域临床用血储备，更以实干践行初心，展现出龙安县机关党员干部职工勇担使命、乐于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4: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网络微信公众平台并进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树新型，婚育新风，享惠民养育政策。广西积极倡导文明理性的新型婚育观，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摒弃婚育攀比等陈旧观念，让婚恋更纯粹，生育更从容。广西落实多项暖心婚育政策，从2025年1月1日起，对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补贴发放至婴幼儿年满3周岁，符合申领条件的孩子，每年可领取3600元育儿补贴。同时，全面落实生育医疗报销、生育津贴等保证政策，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此外，广西大力建设社区、单位普惠托育点位，延伸幼儿园托幼服务，普及科学托育理念，破解群众带娃难题。政策护航，服务暖心，让八桂群众婚育有保障，养育有支撑，共建幸福和谐美好家庭。
4: 生命中最美的画面，莫过于爱与陪伴。女儿的笑脸，母亲的关怀，构成了我们心中最柔软的角落。这份美好，值得我们用一切去守护。然而，在女性绽放的生命旅程中，有两个潜在的阴影，可能悄然侵袭这份美好，那就是宫颈癌与乳腺癌，我们常说的两癌。它们并非遥不可及，但也不必过度恐惧，因为我们拥有最有力的武器，科学、知识和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
5: 露露，你怎么啦？
6: 这段时间总是感觉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然后自己感觉白带也不正常，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5: 那你去医院有检查过吗？
6: 没有，这段时间上班太忙了，都没有空去检查。
5: 这几天我在龙安县妇幼保健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看见他们在宣传两癌免费筛查的视频，年龄是35到64岁的农村妇女都可以参加免费筛查。
6: 哇，有这么好的政策！
5: 这个周末我也想自己去看一下，你想跟我一起去吗？
6: 嗯，好啊。
4: 政府的关爱化为切实的行动，国家推行妇幼两癌筛查项目，为适龄女性提供重要的健康保障。宫颈癌筛查通过 HPV 检测或细胞学检查，能有效发现癌前病变。乳腺癌筛查结合临床检查、超声和钼靶，能捕捉到早期的异常信号。这些检查通常简便安全，定期筛查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投资。
7: 免费政策针对近3年没有接受过免费两癌筛查者，且年龄在35到64岁之间的农村女性，筛查前记得带上你们的身份证哦。
4: 这不是一次冰冷的检查，而是一次温暖的守护。国家与社会的关爱已化为切实的行动，妇幼两癌免费筛查项目正是为适龄女性筑起的第一道健康防线。是最好。
0: 早期发现宫颈癌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进行两癌筛查。预防宫颈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女性在9到45岁进行 HPV 疫苗的接种。
6: 好的，谢谢医生。
4: 过程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它关乎你未来的每一天，行动起来吧。
6: 你的病检结果显示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它是属于癌前病变的一种。
8: 啊，那我是得了宫颈癌了吗？
6: 不要焦虑，你现在的情况经过手术和康复治疗是完全可以恢复健康的。
8: 好的，医生，我会全力配合你们的治疗的。
6: Hello， 早上好，我们现在来查房，你感觉怎么样？
8: 今天好多了。
6: 我们的手术是很成功的，我们以后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8: 好的，我会尽量配合医生。
4: 积极参与妇幼两癌筛查，用科学的防护浇灌生命之花，让健康与笑容常伴每一位女性左右。两癌筛查，早诊早治，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9: 这个世界充满关怀，就算恶魔排山倒海也会被我们。
10: 我刚刚参加完免费的癌筛查，一切健康，心里踏实多了。国家政策真的好，免费又方便。姐妹们快点积极来龙安县妇幼保健院参加免费的癌筛查，身体健康更安心。
11: 免癌筛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我们妇幼有专业的团队和设备，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
7: 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8: 3、2、1，
9: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

0: 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般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

到了上海居住了十多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西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10,000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之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密一个知音的人附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的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地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
但不知九死。

0: 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的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带他复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复刊上去，岂不是带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厅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游说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10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3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 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游公是世好吗？
2: 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
0: 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游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2: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2: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造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
2: 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力。那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吧。
0: 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亦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
2: 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啊。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0: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今天张鼎臣跟你说些什么？
2: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
0: 游云秀顿足道，
3: 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
0: 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殿账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
3: 哎，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上海来往人多呢。
2: 那应该寄多少呢？
3: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
0: 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10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2: 那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
0: 张鼎臣又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了些闲话，
2: 那时我因为刻复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的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哎，这复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4: 就是侄儿起的。”
2: 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复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儿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复帖当中一句问我：“哎，这你父亲今年45岁，自然应该做享受45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45岁呢？”“那45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受，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呐。”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哎，招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着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过了2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十里，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5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是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 作者吴简仁，演播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
3: 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呼吸之间，吐故纳新。森林防火在于你我。
5: 有生之年，我们始终被璀璨的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不能脱离这一方水土滋养。月是乡音，月是关情，月是朗朗上口，月是肺腑之言，月是扰良三日，月是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尽管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没一点归宿，未知

0: 责任媒体，品质传播，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久久相伴，零距离。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先知。九九零，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九九零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2: 电动自行车是许多人日常出行的代步工具，
3: 遵守交规，安全骑行，看似是小事，却是每个家庭平安幸福的保障。
2: 不逆行，不抢道，戴头盔，不违规载人，交通安全需要每一位骑行者共同维护。
3: 文明骑行才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
4: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
5: 爸爸，看我，看我，爸爸，看我，爸爸，救我，救我！
4: 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他，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
1: 艾滋病是一种以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3种常见的传播途径。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人数超过100万，并以性传播为主。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0: 携手防艾抗艾，共建健康家园。
6: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牵，月系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月爱。

有生之年，我哋始终被璀璨嘅星空环绕，无尽代谢，亦唔能脱离呢一方水土滋养。月系乡音，月系关情，月系朗朗上口，月系肺腑之言，月系扰良三日，月系梦想云轩，月是陨石旁的天际，月是我永恒的家园。月听，月爱。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玲为您播报。
4: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5: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4: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5: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4: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5: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4: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

0: 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是，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4: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5: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六幺八，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最近流行一段话，工作不给你压力，你又如何激发潜能？人生不给你孤单，你又如何懂得反省呢？感情不给你折磨，你又如何明白聚散呢？人生没有白上的课，上天让你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教会你一些东西，所以别抱怨，别焦虑，不要逃避，静下心来听一听这些事想告诉你的是什么。但凡听到就是学到，但凡学到就是得到。同样是生病，有的人抱怨自己真倒霉，有的人却听到了这是身体在给自己发出提醒。同样是被爱人背叛，有的人痛不欲生，觉得自己遇人不淑，有的人却意识到这是老天在垂怜自己，不忍看到自己继续蒙在鼓里。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任何事情都不要以受害者的身份来面对自己的生活，而是要时时刻刻以治愈者的姿态出现，在不好的事情中看到好的一面。也愿你在踩过的坑里找到攀登的梯子，不辜负在风雨中咬牙坚持的自己，在走过的弯路上发现最美丽的风景。

朴树的《平凡之路》是一首深具共鸣的歌曲，它以简单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关于追寻与自我发现的故事。旋律简单却极具感染力，它的亮点在于歌词深刻，讲述了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中的迷茫和坚持，很容易引起共鸣。整首歌曲调平和，但每一句都像是心底的呐喊，让人在平静中感受到力量。这首歌不仅适合静静来聆听，也适合在旅途中作为背景音乐陪伴你思考人生。这首歌不仅仅是朴树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它鼓励着每一个听到的人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寻不平凡的意义。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说出心里话。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四季更迭，冷暖闲知。990听天气，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990新闻台提醒您，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为您重播一次，南宁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6度，南风3级左右。南宁现在的实时户外温度是26.1度，相对湿度95%。以上天气情况由 AI 主播小林为您播报。
2: 潮音风暴满周年重磅返场雍城，10月3号，广西体育中心体育场南宁站震撼开唱。李荣浩，潘玮柏，严仁中，周柏豪，四大实力唱将集结，预售已火爆开启，登录大麦、猫眼、抖音、小红书发扬票票即刻抢购。国庆长假，我们一起去看潮音风暴超级演唱会吧。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11，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岁月神偷这首歌的歌词挺有意思的，细腻而真实，仿佛在讲述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成长和失落，讲的是时间流逝，回忆中的美好和遗憾。在旋律方面是那种缓缓的抒情风格，钢琴伴奏打底，加上淡淡的吉他，整体给人一种温暖又略带忧伤的感觉。这首歌很适合安静的时候听，能让人沉下心来回味一下自己的过去。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风格，不妨试试看，说不定也会喜欢上这首《岁月神偷》。

人生海海，我们一辈子总要遇见很多人，离开很多人，经历过许多才渐渐明白，做人不亏欠别人，不愧对自己，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人与人之间永远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自然要好好珍惜，你对我不好，我自然会慢慢远离。人这辈子能够遇上真心对待自己的人，真的太不容易了。如果你的身边也有几个对你不离不弃的人，请你一定不要辜负，如果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陪伴，一份关心。这个世界从来就是这样，不亏欠别人，不委屈自己，才是最好的处事方式。

0: 长白余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1: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如果要推荐一首适合放松心情的歌曲给你，我会推荐曹格的《海边的卡夫卡》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非常轻柔，吉他的声音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涌上来，又慢慢退去，特别舒缓。曹格的声音也很温暖，像是在耳边轻声细语一样。歌词讲的是一个人在海边漫步，感受到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歌里提到的海风、沙滩和阳光，也让人仿佛会置身于一个静谧的海边小镇，远离城市的喧嚣。听这样一首歌，心情会不自觉地放松下来，仿佛一切烦恼都被海风吹走了。非常适合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戴上耳机，闭上眼睛，享受片刻的宁静。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南宁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责任媒体，品质传播，990新闻台，99相伴，零距离。
2: 990听音。

0: 1-8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持续激发官兵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8: 重点关注，强台风红霞昨天凌晨登陆广东惠东，武警广东总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
7: 新闻聚焦，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
8: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
7: 环球军情，伊朗军方称已经对可能发生的空袭或地面行动做好准备。
8: 军旅人生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今天播出第5集《思想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舰腾飞。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8: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下大气力解决基层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王成业的报道。
9: 同志们，今天我们主要是对野外充弹专用检测设备进行学习。
7: 夏日的午后，当记者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的维修车间时，火控技师陆磊正在给战士们讲解他和战友研制的野外充弹专用设备的使用方法。陆磊告诉记者，这套设备体积小，操作简便，很适合野外条件使用。而这个攻关项目从前期立项研发到后续列装推广，得到了旅党委和机关的全方位支持。
9: 单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首长就说了，像我们搞维修的多出去走走，我们有什么需求了，需要组织解决了，就按照正规程序提报告，上级给了很大的

0: 平台鼓励，我们干了也有劲儿。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党委坚持把激发官兵主动性、积极性作为工作抓手，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主动走进班排，认真倾听基层声音，解决一线官兵在练兵备战、创新实践、个人发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上尉，
2: 机关干部下连蹲点调研，了解到我们正在对母型装备、母保障技术进行创新改造，机关主动作为，为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提供了专项资金，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力度，让创新研发的进度大大加快了。
1: 为了常态做好知兵情、解兵忧、暖兵心的工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还推出了解难帮困马上办服务平台。干事李月负责每天搜集、整理、回复官兵在服务平台上的意见留言，并及时将官兵反馈的问题通报给各业务科室进行处理。他深有体会地说，官兵们提出的问题事关大家切身利益，必须真心实意、尽心竭力为官兵做好服务。
3: 前段时间，有个连队在轻武器定级考核前的紧要关头，几台自动靶机突然出现故障。连队反映这个情况后，我们立即协调多台器材保障，同时联系了厂家技术人员抢修，训练和考核一点没耽误。旅机关还以这次突发故障为契机，组织开展了训练器材使用、管护、检修专项摸排调研，全面梳理各类装备器材日常损耗情况。
1: 想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坚持以实实在在的业绩赢得兵心，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王泽民对记者说，近期围绕改善野外驻训生活条件、来队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问题，旅机关正在抓紧时间解决，做到及时回应官兵关切，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作为，凝聚起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的昂扬斗志。
4: 我们将继续把这种以兵为本、基层至上的理念制度化、常态化，让卫兵服务机制更顺畅，真正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全面提升，锻造一支时刻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精兵劲旅。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廖宾华、李永坤报道。昨天凌晨，随着第12号强台风红霞的登陆，广东多地发生树木倒伏、道路堵塞等灾情。武警广东总队多个支队闻令而动，紧急派出官兵奔赴受灾一线，展开抢险救援，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武警惠州支队清理倒伏树木、杂物堵塞的道路 6.7 公里，全面恢复焦田村主干道路正常通行。武警汕尾支队累计清理导流渠内各类垃圾2吨，疏通堵塞路面大约6公里。受灾区域主要道路通行条件已经得到恢复。武警深圳第一支队官兵同步开展灾后清障、隐患排查和秩序恢复工作，累计疏通主干道路7公里，有效恢复交通通行。
1: 本台消息，昨天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他表示，7月2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根据联南苏团授权和南战区命令，会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及民事人员安全高效完成了朱巴至特热可卡联合巡逻的任务。据了解，这次巡逻全程往返共170多公里， 出动步兵、医疗、装备抢修等多专业力量，全面检验了官兵特勤处置、综合保障等能力，为后续高标准履行维和任务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本台消息，昨天国家安全部发布文章说，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公开预算数据，自2015年以来，日方以海外战略信息传播为名，累计投入预算超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抹黑，其中就包含篡改历史认知、淡化侵略罪责等相关事项。据日本朝日新闻调查披露，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人工智能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千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推动虚假历史内容批量输出。文章强调，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篡改侵华历史的视频通过网络平台迅速扩散，在舆论场上不断制造争议、混淆是非，不仅会扰乱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还可能对我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威胁。境外生成的虚假信息可能倒灌国内网络空间，如果任由其传播，可能会解构中华民族在抗战中形成的集体记忆与奋斗共识。同时，一旦这些虚假内容污染了国内大模型的训练数据，就有可能导致人工智能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带有日本右翼势力的历史偏见，进而扭曲国人历史认知。对于这些问题视频，我们必须严加防范，坚决防止其向我境内渗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航空反潜训练。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7: 随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抵达任务空域，海军航空兵某团联合有零反潜直升机、潜艇等多兵种开展的航空反潜编组训练随即展开。固定翼反潜巡逻机与反潜直升机组网建链，形成全域覆盖加重点深挖的互补搜索潜艇的格局。反潜巡逻机依托大航程优势，统筹浮标阵，全域侦听态势，整合多型探潜设备展开综合判情。反潜直升机在中低空构建监控网，对可疑信号区域快速潜出抵近排查，实现水下态势实时共享，侦听数据同步研判。海军航空兵某团许奥：
8: 此次训练全程不设脚本，目标潜艇利用水下复杂交盘环境和水温条件，采取多种手段规避搜索，极大增加了搜攻潜难度，真正检验了我们的实战处置能力。
9: 目标丢失。
7: 面对目标丢失的突发特情，编队迅速调整战术方案。反潜巡逻机根据目标最后航迹推算逃逸范围，在关键海域捕投声纳浮标，封堵突围路线。反潜直升机分成两个编组，对可疑海域实施交替搜索，通过多设备联动印证，开展综合识别。
9: 目标恢复接触。
7: 经过紧张研判，机组重新锁定目标潜艇，并抓住有利战机实施模拟攻击。海军航空兵某团汪嘉林告诉记者，这次训练全程贯穿多兵力组网协同、复杂环境目标识别等核心内容，有效检验了海空一体、远近衔接的立体反潜作战能力。
10: 体系反潜不是简单的兵力叠加，而是各作战单元的深度融合。通过小体系编组训练，我们有效优化了多平台战术衔接流程，提升了联合搜攻潜的目标识别效率和打击精准度。
7: 特约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
1: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全面锤炼应急处置能力。
11: 各组迅速查明泄漏源，并对污染区域实施采样检测，开始行动。
12: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防化分队风控组迅速对污染区域周围进行警戒风控，侦查组携带侦毒设备对泄漏区域进行采样检测，并开设气象观测哨，实时观测风速、风向、湿度等气象数据。随后洗消组根据现场毒剂检测结果，调制对应的洗消液，开设洗消场，对污染区域和人员装备进行全面洗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涂鑫：
13: 我们这次使用的侦检设备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毒剂检测，侦检速度大幅度提升，为处置任务争取了宝贵时间。
12: 洗消作业完成后，导调组又下达了救治伤员的指令，救护组立即携带医疗器材前出，对受染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并转移到安全区域进行进一步救治。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刘少鹏介绍说，这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临机设置特勤，官兵连贯完成毒情侦查、防化洗消、特勤处置等科目，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置能力。
14: 我们组织此次演练，就是为了检验防化分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快速反应、多组协同、应急救援的综合实战能力，确保遇有险情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为部队遂行任务奠定实战根基。
12: 特约记者周静平、蓝冰谦、王孟博报道。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之红、王子兵报道。西部战区总医院近日抽组专家医疗团队前往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和退役军人医院，为老兵们开展一对一健康诊疗服务，全面评估身体情况，制定诊疗方案。据了解，西部战区总医院将全省集中供养的伤残军人纳入就诊白名单，开通绿色通道，并与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签订深度合作协议，出台光荣院供养服务规范、重度伤残军人集中供养服务规范等专项标准，持续为老兵的健康保驾护航。
5: 记者张保安、张玉涛报道。河南省洛宁县人武部近日联合应急医疗救护等多方面力量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演练以当地遭遇强降雨引发山洪、出现断路断电断网极端险情为背景，军地多部门密切配合，高效处置，有效锤炼了军地一体联动和民兵应急分队的应急处置能力。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银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美军在冲突期间遭到打击的大部分军事基地已经基本丧失有效作战能力，美军在伊拉克埃尔比勒的基础设施已经几乎被彻底摧毁。他还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受以色列政权的影响，坚持推进战争和空袭，战争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
5: 总台记者王莹报道。当地时间7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都没能实现既定目标。他还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经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了充分准备。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6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1: 总台记者刘潇谦报道。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全面生效。 截至当天，美军已经拦截并改道12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使2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舶。美国中央司令部

0: 称，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海完成了对悬挂科摩罗国旗的邮轮登船核查，该船随后继续航行。7月24号，美军还在阿马湾使悬挂莫桑比克国旗的邮轮失去航行能力，称该船多次试图突破封锁并无视警告，目前已经不再驶往伊朗。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为庆祝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军旅人生近期推出系列访谈节目《强军铸舰》，总台军事记者带您走进火箭军优秀官兵代表，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五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
1: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 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4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1: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2: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生命预测，还有运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不光是要知道他生病了，还想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哦，
1: 我大概明白了。 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2: 我二哥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 然后说第二破冰是报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破冰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
1: 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2: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 比如对于我们火箭军用导弹武器是吧？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一发定监控。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就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博士期间要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1: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对实验室看文献、想这种问题，躺下了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啊，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啊，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甘做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 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
3: 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2: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了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些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线上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有这样一个线，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啊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3: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2: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的性能状态和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3: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重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是来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3: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2: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员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换车，小牛路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你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那种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改也算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3: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2: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3: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2: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期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3: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4: 听众朋友， 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

0: 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1: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

0: 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

0: 贵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
1: 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
2: 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3: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4: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 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 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5: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4: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5: 赣州寻乌县贵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6: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行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4: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7: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 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 南京游客谢峰，
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8: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 这里一比一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

0: 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
0: 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
2: 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的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5: 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8: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9: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2万千瓦。当班值长哺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网。
1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过路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过路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 精准的把控。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 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
11: 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2: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4: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
10: 会达到420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0.9兆瓦。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2: 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2: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2: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2: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0: 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九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开展医疗帮扶，开设公益课堂，补齐受灾地区医疗服务短板，全力守护灾区群众身心健康；
2: 广西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
3: 广西多举措强化软硬支撑，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风雨间歇，家园重启。连日来，南宁市通过开展医疗帮扶，补齐受灾地区的医疗服务短板，开设花乡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4: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3: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5: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啊接病人啊，或者转运的一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3: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6: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啊，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3: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一场以花乡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7: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8: 绕开，
7: 一定要注意哦。
3: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圩村委小学3年级学生卢彤：
9: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有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10: 啊，那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过来，
9: 很开心。
3: 除了知识科普和手工制作，志愿者们还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一旁的农家树屋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这场扎根乡村的小型公益活动，以柔性温暖传递关怀，成为灾后抚慰人心、点亮乡土的文化微光。大学生志愿者杨文琪：
11: 其实这样的灾害来，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我们通过手工绘画课，还有防洪防灾的知识宣讲，来缓解小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拾快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金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金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6月，我区还发布正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3: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荣4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平祥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 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即运营、通航即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软硬件支撑层面，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进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陆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

0: 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做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惠企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智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三个部门的九项业务整合为一键式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九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热线咨询。
0: 来宾东唐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扎根糖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浙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糖安全使命，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东糖力量。林伟民，
2: 2024年以来啊，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产业根基在浙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惠民宗旨，将让浙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为保障浙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榨季年均支付浙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浙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浙农的安心。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浙农上万人次，惠及50000浙农家庭，稳稳托起浙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
2: 糖厂和浙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长期做到浙款没有白条，保障浙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浙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企农双向共赢。
0: 三十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2: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技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质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蔗农收益，助力糖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 A 分区赛第五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4: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四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5: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4: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6: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4: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0: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7: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雍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雍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8: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入网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不够精准。
7: 据了解，雍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4类304个，立案调查9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新秀区是南宁市外卖商家最多的城区之一，在对入网餐饮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汁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9: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一个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7: 经查，该店上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京市青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10: 通过实行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刑事立案4起，治安行政立案7起，形成了强大震慑。
7: 今年3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三连三建三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创新构建法治加 AI 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11: 截止6月15日，全局已案件开路，对42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1: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于7月26号18:30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6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祥铁路口岸，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1.8万吨，货值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26.8%，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1: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购买电商平台低价刮码商品是低价捡漏还是踩坑？
1: 夜骑追风别忘安全，南宁交警夜间护航骑行路，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这里是广西，向海而兴的东盟开放门户，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与巨轮日夜接力，把广西的创意送往世界，通达八方。
12: 通关成功，
3: 机器人查验，广西水果12小时就能端上东盟餐桌。
13: 新找的版，
3: 从智慧港口到数字思路，广西以创新为笔，画出陆海联动的新地图。
14: 合作愉快，
15: 合作愉快。
16: 赏岛
3: 落空，创意创新，共建共享。向海图强，开放广西，与中国东盟共赴未来。此刻，世界听广西。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新闻910，接下来为您关注海洋天气。北部湾北部海面浪高0.6至1.2米，水温30度。北部湾南部海面浪高0.5至1米，水温30度。

野山港浪高 0.6 米，水温30度，北海港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钦州港浪高 0.7 米，水温29度，防城港浪高 0.7 米，水温28度，涠洲岛浪高 0.8 米，水温30度，北海银滩浪高 0.7 米，水温30度，钦州三娘湾浪高 0.7 米，水温29度，钦州黄金海岸浪高 0.5 米，水温29度，防城港白浪滩浪高 0.7 米，水温28度，防城港金滩浪高 0.6 米，水温28度。以上的广西海洋环境预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提供。

0: 910新闻快报。
1: 新闻快报，一起来速度关注新闻。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
2: 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1: 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始受理。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
1: 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
2: 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

0: 嘿，小宁，小宁，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村头阿强把自家耕地挖了取土，好好的田变成坑了。哎，这事儿管不管呢？
1: 贵叔，您别急，坐下来慢慢说。今年广西刚出了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专门管涉嫌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破坏耕地的事儿呢，管得严着呢。
0: 还有专门的办法？那咋认定他那是破坏耕地呢？
1: 您看啊，像在耕地上挖沙取土，明显破坏耕作层，这属于办法里明确的七种耕地破坏情形之一，可以申请市级自然资源部门直接做行政认定，通过拍照、录像取证或现场勘测，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就出认定意见。
0: 那要是有人就不认，说没破坏，咋办呢？
1: 这就要走司法鉴定程序啦，找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来鉴定，结果都是法定依据。而且现在自然资源、公安、司法三部门联动，认定完直接衔接办案，再也不会出现案子移送难的情况了。
0: 啊，这么方便？那阿强这事儿，咱现在能启动认定不？
1: 个人不能直接申请认定，但我们收集好证据材料，将线索提供给县里的办案单位。办案单位收集好勘测定界、现场照片等材料后，可以马上向市级认定委员会申请，很快就能有结果，严厉打击这种破坏耕地的行为，守住咱们的粮袋子。
0: 那太好了，有了这新规，咱农民的耕地总算是有了更硬的保障了。
1: 是啊，贵叔，这办法就是为了严保耕地，不管是行政认定还是司法鉴定，都是为了让非法占用耕地违法犯罪行为无处可藏，大家也都多留意，发现破坏耕地的随时跟我们说。
2: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温馨提醒，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破坏程度认定鉴定实施办法，认定鉴定双轨并行，部门协作高效联动，严保耕地红线，守护粮食安全。
3: 精心遴选最新鲜资讯，用心琢磨细心调配，为你提供最精致的新闻早餐，新闻时刻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新闻时刻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星宇。
5: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今天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的内容。
4: 购买电商平台低价刮码商品是低价捡漏还是踩坑？
5: 夜骑追风别忘安全，南宁交警夜间护航骑行路。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桂林、贺州、梧州、贵港、玉林等市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3到36度，局部37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午后有阵雨，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7度。
3: 走心的曲调，重拍涤荡心灵。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精彩的演讲，重拍传递力量。
6: 体会到了一次余震，
7: 爆炸装置发生爆炸。
3: 海量的资讯，重拍彰显态度。击中新闻的重拍，910高峰头条。
5: 击中新闻的重拍，本节高峰头条，我们来关注低价刮码商品。
4: 不少消费者在网购时都遇到过各大电商平台上推荐的刮码商品，同款美妆、名酒品牌、洗护用品。专柜和官方旗舰店价格坚挺，而部分电商二手平台直播间售卖的价格直降30%甚至过半，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包装上的溯源码、防伪码、物流码被刻意刮除涂抹遮盖。
5: 极致的价格差让不少消费者心动不已，纷纷跟风捡漏。那么这类商品为何要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我们一起来听新闻910记者黄婉、邓俊宇的报道。
6: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瓜马产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那么卖家为什么要瓜马？瓜马商品的低价从何而来？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商家进行瓜马销售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的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7: 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把二维码刮掉。
6: 某美妆供应链商家小方告诉记者，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为避免代理商抽查，有的商家只能瓜马销售。
8: 一种呢是把防伪码给刮掉，还有一种呢是把生产批次给刮掉，另外一种呢是既要把防伪码刮掉，又在瓶身上面刮掉，甚至要把整个外包装都给拿掉。它不是为了让你查不到防伪，它这个是品牌防止代理商串货低价。
6: 另外，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表示，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9: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
4: 如果说商品瓜码是为了砍掉售后成本、品牌溢价，那确实提高了商品的性价比。但是瓜码商品是不是正品？瓜码商品会不会给山寨品可乘之机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南宁市的美妆博主小兰最近比较热衷于到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瓜马的美妆产品，新到手的一款大牌面霜，专柜的售价近2000元，在瓜马拆除外包装后，她以890元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购得。小兰试用后告诉记者，
10: 感觉使用效果上没有差别，我也不能确定瓜马版的是正品，瓜马码没法查了。
6: 在下单前，卖家向小兰表示，如果怀疑面霜真假，可以去专柜对比，假货包退。
11: 我们做的是微货损，刮码刮的是日期码、二维码，真假这个东西到处都是专柜，就是随便拿着咱的东西，随便去专柜，那么一对比不就行了？
6: 于是小兰带着这款面霜去南宁市内的专柜鉴定真假，柜员当场对比了气味和质地，确实找不出差别，连续跑了2个专柜，柜员均表示无法给出真伪的结论。
12: 把日期磨掉了，就很难。

0: 就确定它是真的假的。
1: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帮你回答你想要的答案，懂吗？
2: 采访中，某美妆供应链商家小方直言，瓜马的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瓜马到底是不是正品，他自己都无法查证。
3: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瓜马产品它都是正品。
2: 此外，很多消费者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只要实物到手不影响使用，有没有编码无关紧要。但从消费者权益角度来说，瓜马商品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真伪核验权、质量追溯权和售后保障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表示，瓜马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4: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瓜马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瓜马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好，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入夏以来，夜间骑行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方式，但是随之而来的不规范骑行也埋下了不少交通安全隐患。南宁交警日前深入重点路段，开展夜间骑行安全专项宣传，引导市民文明安全骑行。我们一起来听南宁台记者廖振中、李浩江的报道。
6: 夏季夜间气温舒适，越来越多骑行爱好者选择夜间出行锻炼，但夜间光线不足，视线受限，骑行风险相比白天大幅增加。针对这一情况，执勤交警在江湾路八尺江桥底骑行集中区域，结合近期夜间骑行事故特点，面对面给过往骑友普及安全知识。
7: 我们过往每天要注意观察，所以我们要特别是过马路要减速，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骑行竞速、并排占道、随意闯红灯，这些看似平常的骑行习惯，在夜间极易酿成意外。交警结合现场路况，重点提醒骑友规范骑行细节，明确告知夜间骑行必须开启车灯，控制安全车速，杜绝各类危险骑行行为。
9: 不占道、不闯灯、不竞速，好吧？
7: 好，
9: 希望大家也要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7: 好的，
9: 好吧。
6: 针对现场发现的各类不规范骑行问题，执勤交警现场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逐一解答骑友关于车灯使用、装备配备、通行规则的疑问，引导大家自觉遵守交通法规。
9: 正值夏季，江湾路成为不少骑行爱好者夜间集中活动的区域。我们从执勤中发现，部分骑手把马路当训练场、赛场，存在着占道行驶、并排骑行、追逐竞速、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夜间视线不佳，这类危险骑行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严重威胁自身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6: 安全骑行细节至关重要，结合执勤发现的问题，交警提醒广大骑友，切勿驶入城市快速路、机动车道，骑行时务必配齐反光装备，提升自身可视度。同时呼吁各骑行协会主动扛起责任，引导会员文明安全骑行。
9: 南宁交警在此提醒广大骑行爱好者，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摒弃危险的骑行陋习。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加强该路段的夜间巡逻管控，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宣传，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0: 县城托尼哥每周一下乡理发引发全网点赞，感动之余，如何让爱心微光更加持久？稍后为波度报来关注，托举更多的凡人善举。
11: 新闻九一零，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零暖新闻。
12: 九一零，心灵出品。
13: 喝一杯茶，胃里暖暖的；听一首歌，心里暖暖的；听听暖新闻，做一个温暖的人。这是你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新闻九一零，暖心暖意暖新闻。
14: 城市傍晚，昏黄的路灯下，一根绳子连着了两个身影，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跟。 前面的儿子不时回头鼓励着，后面头发花白的父亲步子虽慢，却努力把每一步都踩得踏实。近期浙江平湖广陈镇街头的一幕被路人记录之下感动了网络。事实上，这已经是朱少红带着父亲跑步的第六个月。2025年年初下班回家的朱少红发现父亲躺在家里失

0: 纸，医生直白地告知后续恢复希望渺茫。听到消息的朱少红整个人都麻了，专业的康复机构每月几千元负担不起，护工想都不敢想，自己每月有3000元的房贷，还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他想了想，决定自己来。从那天开始，朱少红的日子被拆成了两半，凌晨5点开火做饭，兼顾父亲已消化的餐食，还有一家人的三餐，再忙再累，一日三餐都亲手烹制。白天他把父亲带到自己打工的橡胶厂，在工位旁打了一个地铺，一边踩缝纫机，一边抽空给父亲翻身按摩，一天最多更换10几次尿不湿。老板默默包容着这份孝心，给了他最艰难阶段里一份托底的善意。下班回家，他便照着网上的知识帮着父亲从头到脚进行按摩，还抱着无法站立的父亲一寸寸的挪，一点点练习抬脚跳跃。短短半年下来，他瘦了30斤，头顶早早生出了大片白发。旁人劝他认命吧，他却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父亲一辈子躺在床上。就这样，从卧床平躺到慢慢坐起，再到扶墙站立搀扶行走，到后来拿着扫帚帮着工厂里搞搞卫生，老人的身体一点点康复起来。今年开春，为了更好恢复心肺和肢体的协调性，朱少红用一根绳子系住二人的腰间，带着父亲开始了慢跑。从最初的几百米到现在每天约1个小时6公里。开始我也不想跑，他要管我，我只好听他的。老爷子话不多，脸上却始终挂着笑。这位曾经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如今面色红润，可以独自穿衣吃饭，简单的洗碗做家务，不少药物也逐步停了不说，每晚还能稳稳地跟着儿子跑上5、6公里。做过7年护工的邻居都直言，从业这么多年，很少见到能恢复到这么好的老人。我爸真挺争气的。朱少红直言，看到父亲和孩子好好的，再苦再累也值得了。家里如今依旧拮据，妻子包揽了余下的家务，读初二的女儿每到周末主动下厨陪着爷爷说话散心，一家人彼此托举着熬过了最难的日子。视频走红之后，不少网友发来了红包，还邀约朱少红直播带货，他都一一婉拒。他说，钱财终会散尽，踏实工作用心陪伴才是长久。在他看来，最厉害的不是自己，是从不肯认输咬牙跟上他脚步的老父亲。是啊，你养我小，我养你老，而是父亲牵着他蹒跚学步，岁月轮转，如今他牵着父亲慢慢找回生活。世间从来没有凭空而来的奇迹，有的只是日复一日不抛下不退缩不松懈的陪伴。一根绳子兜住的是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牵挂，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代代相传的温情与担当。暖心暖意暖新闻，我是欣然，我们下期见。
1: 听不同的声音，
2: 感受不一样的观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闻时刻早高峰。
3: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的是910评论员微波，看看各大纸媒都在关注哪些热点，有请。
4: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看的是三秦都市报的报道，说呢，在秦巴深山之间，陕西西乡县城的理发师任鹏每周一关店歇业，骑着摩托车带着妻子翻山越岭，只为给散居在山村里的留守老人免费理发。一年时间，上万里的行程，80多个村落，800多名老人因为他的到来而得以收获清爽发型与片刻的陪伴。任鹏呢，不是免费下乡理发的第一人，但是再次读到这种熟悉的故事，我们仍然会为之动容并接力转发。这既是普通人发自内心的赞赏，也是送给善意者最朴素的祝福。这些凡人善举总是自带直抵人心的力量，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默默且无私的付出。这种明知微弱而仍不放弃闪烁的微光，总是能带给人们更多的抚慰与温暖。这份不计回报的善意与勇于担当的社会责任，也总是能引发持久的回响。任鹏的故事啊，也让我们关注到一些被忽视的角落，看见山区民生服务的现实短板。在不少的偏远山村，市场化服务难觅踪影，连理发这种日常小事也成为了头等难事。而现实当中，这样的小却难的事情又何止理发

0: 哪一个呢？因此，除了被暖气文所感动，我们更需要以此为契机，填补民生服务空白，强化相应的配套支撑，才能让民间温情转化为可持续的保障，这才是对个体善意最大的尊重与敬意。毕竟，这些爱心之举大多源于个人的热诚，零散而且脆弱，一旦有什么意外，很可能就会中断，难以持久。如何留住善意，补齐短板，兜住兜牢这些民生所需呢？一方面，地方应积极探索搭建平台，汇聚更多凡人微光，比如可以尝试组建一些公益志愿服务，通过补贴奖励等机制，让善意汇聚成河，并统筹安排，持续为需要的人带去温暖。更重要的是，要织密基层公共服务网络，用制度化供给消解民生痛点，不断更新和细化民生实事清单，完善普惠服务体系，通过政府采购服务或者商户公益补贴等方式，让便民服务更加触手可及。绵密而有力的制度才能托举起稳稳的幸福啊。好，以上是微波报主持人。
1: 好，感谢微波。
2: 金晨视角说金晨，新鲜时事新鲜听，今晨今事新闻早读。这一点段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到区内方面，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被中共衡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确认为见义勇为。
1: 广西建设中国东盟法律行业与料库，助力涉外纠纷化解。
2: 粤桂协作山海融合，2026年三江侗族自治县农特产品湛江专场推介活动成功举办。
1: 反向海淘正在广西各地上演，广西茶、螺蛳粉、非遗手作等被外国游客纳入采购清单。
2: 关注国内方面，96个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2: 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
1: 国家防灾减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应急管理部等三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2: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4亿元。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 随着一些芯片陆续上映，暑期

0: 期待票房将一路走高。
1: 好，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2: 俄罗斯联盟 MS-28 飞船搭载宇航员返回地球。
1: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100天倒计时，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处于低位。
2: 5名波黑登山者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
1: 西班牙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
2: 韩国气象厅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建议民众暂停户外活动。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
2: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召回56万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发动机舱线束缺陷。
1: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新闻910新闻时刻的早高峰，稍后8点将播出910体育新闻。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新闻领先一分钟。世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唯有奋斗的路径。立志高远，脚踏实地，才能抵达梦想的彼岸。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我是主持人冯迪，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910，我们只做新闻。

0: 激情，梦想。每一个瞬间，每一次呐喊，每一次圆梦，就在九一零体育新闻。北京时间的八点整，这里是九一零体育新闻。各位好，我是星宇。
1: 各位好，我是亚楠。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桂林、柳州、贺州、梧州、百色等市以及崇左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全区大部32到35摄氏度，局地36摄氏度以上。首府南宁市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雨到大雨，偏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
0: 关注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0轮比赛继续，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迎来了北京国安的挑战。上半场比赛，杨立瑜禁区中路凌空勾射击中横梁。下半场比赛，张玉宁左右开弓梅开二度，费利佩破门，索罗金补时绝平。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成都蓉城2-2战平北京国安，联赛4连平。
1: 山东泰山坐镇主场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迎战河南彩陶纺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前的15分钟内，河南队的纳萨里奥先是利用个人能力率先进球，随后角球助攻马亚头锤破门。第56分钟，替补出场的史松辰助攻克雷桑头球扳回一球。最终泰山主场1-2不敌河南，这也是河南2017年以来首次客场战胜泰山队。
0: 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上半场比赛，维斯利助攻周定阳头球破门，卡约扳平比分，奥斯卡破门反超比分。下半场比赛，奥斯卡助攻布尼亚明破门，维斯利随后命中点球。补时阶段，侯永永乌龙送礼，卡约独秒绝杀。最终呢，深圳新鹏城4-3战胜云南玉坤。
1: 浙江队3-2击败大连英博，近3轮保持不败，达到了7分，目前已经是8胜5平7负，积24分，暂列第7。英博无缘3连胜，目前是9胜1平9负，积28分，排在第4位。王玉栋和托利奇各入一球，帮助浙江队2-0领先。英博依靠阿利米和毛伟杰的世界波，一度2-2追平。